0: 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远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有。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6: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九十四点二，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孙楠的歌曲，希望孙楠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这首歌是孙楠的经典歌曲《拯救》，收录在2002年的专辑《缘分的天空》中，也曾经获得多项音乐奖项。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广受欢迎，也表达了在爱情和困境中的挣扎与救赎。

风往北吹是孙楠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情歌，也展现了孙楠对经典作品的诠释。这首歌获得了不少乐迷的好评。这首歌以高亢的嗓音和强烈的情感表达著称，歌词当中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也成为经典句段，传递了失恋后的痛苦与无奈。一起来聆听风往北吹。

年电影《神话》当中的中文版主题曲，成龙、金喜善的中韩双语版《无尽的爱》可谓同曲不同词。孙楠标志性高音与韩红磅礴声线的完美融合，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好听。

接下来您要聆听到的是孙楠和那英合作的歌曲《只要有你》，这首歌是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也成为我们8090那一代的美好的回忆，让我们一起聆听。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小丽， 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人类的历史遵循何种引线？不同文明的命运又有哪些地理内因？放眼世界，如果粗略划分成几个地理板块，以大航海时代为时间节点，就可以发现，在大航海时代以前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欧亚大陆的历史。欧亚大陆有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还有天然存在的大草原，以及从中国南海到印度洋的航线。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文明不断交流碰撞，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彼此促进。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于沙漠的阻隔，文明发展相对迟缓。美洲因为孤悬海外，文明发展也极其缓慢。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正是地理。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透过地理看历史：大航海时代》，让我们以地理视角看世界历史的变迁。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历史新的篇章，让原本独立的各个文明连成一体。但在此之前，欧洲人的航海技术比不上中国人、阿拉伯人，为什么最终偏偏是他们打开了世界的大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欧洲的历史说起。欧洲最早的文明是古希腊文明，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那里山峰林立，几乎没有平地，而半岛北部又有隆起的山脉，将其与欧洲腹地隔开，所以希腊人没办法大面积种粮食。除此之外，巴尔干半岛深受地中海气候影响，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雨热不同期，不利于农作物生长，这进一步导致希腊缺粮的局面。好在希腊盛产葡萄和橄榄，不远的埃及尼罗河两岸也是产粮区，再不济还可以去两河流域和苏美尔人交换粮食。每到夏季，地中海风平浪静，用小船就可以航海，于是希腊人很早就越过地中海，跟埃及人、苏美尔人进行贸易。久而久之，希腊人养成了出海经商的传统，发展出一套海洋商业文明。商业文明的底线是契约精神，而粮食对于希腊人来说是必需品，所以希腊人把诚实守信的经商文化刻到了骨子里。有了稳定的商业贸易，希腊文明迅速发展壮大，而且希腊人不用从事农耕，闲暇时间可以用来思考，于是就发展出了璀璨的哲学和艺术。与此同时，与希腊隔海相望的罗马也在逐渐壮大。罗马所在的意大利半岛有一块平原，面积达到4.6万平方公里。平原的北部是阿尔卑斯山脉，雪山融水源源不断流向平原，为罗马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条件。由于有阿尔卑斯山脉的阻挡，罗马无法向北扩张，只好调转方向，把目光放在地中海的岛屿上。附近最大的三个岛屿分别叫西西里岛、萨丁岛和科西嘉岛，都属于迦太基人。迦太基是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国家，他们和希腊人一样，也是出色的商人，擅长航海。腓尼基人和希腊人都要靠海洋航运谋生，双方为了争夺海上霸权经常发生冲突，致使谁都没有注意到身后的罗马已经从一个小部落发展成了 庞大的国家。后来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出了个亚历山大，在短短13年的时间里统一了希腊，征服了西亚，收复了埃及，扫平了波斯帝国，甚至打到了印度河。可惜亚历山大只活了33岁，他死后这个庞大的帝国瞬间土崩瓦解，希腊的荣光也从此一去不复返。此时罗马在地中海唯一的对手只剩下了迦太基。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罗马与迦太基进行了3次战争，最终迦太基灭国。至此罗马人控制了地中海西部的土地以及大大小小的岛屿。随后罗马迅速扩张，最终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超级帝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一世去世后，将国家分给两个儿子，史称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此时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中国的汉帝国击败了匈奴，匈奴人被迫向西逃去，他们沿着欧亚草原，先是到了中亚，后来到了欧洲匈牙利一带。匈奴人渡过伏尔加河，进入黑海北岸，打败了日耳曼人的一支。其他的日耳曼人为了躲避匈奴的进攻，纷纷涌入罗马帝国的领土，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的入侵下灭亡了。日耳曼人统治西欧后，欧洲进入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持续了1000年，直到14世纪，东罗马人给西欧带来了希望。东罗马帝国得益于天然的地理屏障，一直没有被入侵。不过他们夹在欧洲和中东之间，要直接面临来自东方的压力。在东罗马以东，阿拉伯人建立起庞大的阿拉伯帝国。13世纪初，成吉思汗的孙子叙烈兀攻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宣告阿拉伯帝国的灭亡。阿拉伯帝国虽然没了，可阿拉伯文明依然流传了下来。后来重新建立起一个帝国，叫奥斯曼帝国。东罗马帝国看阿拉伯人重归一统，开始紧张了，带着大批古希腊和古罗马书籍逃往西欧避难。东罗马学者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后，开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化。东罗马带来的文化让西欧人眼前一亮，他们与教会抗争了1000年，始终没有什么结果。若要恢复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说不定就能和教会掰掰手腕。就这样，文艺复兴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1500年前，希腊人播下的科学种子，终于开始生根发芽。以地理视角理清人类大历史的先行之作，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透过地理看历史：大航海时代》，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复兴从14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6世纪。欧洲人因为文艺复兴打开了眼界，发现了自身的落后。按照马可·波罗游记的说法，在遥远的东方有个强大富饶的中国，那里遍地黄金。既然东方富有，那就可以去东方寻找财富。欧洲人去往东方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走地中海东岸，穿伊朗高原，经过中亚，最终到达中国；另一条是海路，从埃及过红海，入印度洋，可到中国沿海城市。但这时因为宗教问题，两条路都走不通了，所以临近地中海的国家无法出海经商，反倒让靠着大西洋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捡了便宜。最先寻找新航线的是葡萄牙人。葡萄牙比西班牙面积更小，更迫切需要到海外寻找资源。公元1415年8月，葡萄�ια国王亲率19000名陆军、1700名海军和200艘战舰，攻克了北非的休达，拿下了直布罗陀海峡，让欧洲东部的国家也能通过大西洋出海。在这场战斗中，葡萄牙国王的儿子 21岁的亨利王子立下赫赫战功。亨利在战争期间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有一条古老而繁忙的商路可以穿过撒哈拉沙漠，只需要20天就能到达非洲西部。于是亨利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走海路去往非洲西部。这个主张得到国王的认可，于是他创办了航海学院，培养本国水手，还修建了港口作为航海基地。1418年，亨利王子派出第一支探险队向南寻找传说中的几内亚。探险队的首要目标是先到达加纳利群岛，在那里获得补给。没想到他们在驶向加纳利群岛的途中遇到了风暴，他们顺着风暴向西漂流，意外地发现一群岛屿，马德拉群岛。探险队将消息带回国内，亨利王子立刻宣布马德拉群岛归葡萄牙所有。那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葡萄牙人开始在那里种甘蔗，等甘蔗成熟加工成蔗糖，再卖到欧洲。尝到甜头后，葡萄牙加大了对航海队伍的资助，探险队又陆续发现了亚速尔群岛和博哈多尔角。当葡萄牙人在非洲开疆拓土的时候，有一个外邦人也想来分一杯羹，这个人就是哥伦布。哥伦布在葡萄牙待了很长时间，学习了天文、地理、水文、气象知识，还亲自航海到过很多地方。1483年，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提出可以向西横渡大西洋，开辟一条去往东方的航线。自从文艺复兴后，地球是圆的这一观点被广泛认可。按照哥伦布的计算，从葡萄牙往西到中国的东海岸只有12000公里，在这段航线上还有一系列的岛屿可以充当航运中转站。其实哥伦布算出的距离比实际距离少了一半，正是这一错误造成了一次伟大的发现。葡萄牙国王对哥伦布的计划兴趣不大，此时葡萄牙已经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了刚果，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经营非洲，不可能分散精力去开辟新的航线，所以葡萄牙政府拒绝了哥伦布的建议。无奈之下，哥伦布只能辗转来到西班牙。1491年12月，哥伦布见到了西班牙女王，但女王依然否决了哥伦布的建议，理由是他要价太高。经过3个月的谈判，西班牙王室与哥伦布达成了一份详细的协议。协议规定，在探险成功后，王室要授予哥伦布贵族头衔，并任命他为新殖民地总督，拥有领地内财富的1/10。哥伦布首次远航耗资巨大，筹备了3条大船，船上配备了火炮、长枪、弹药，还有各种食品、酒水、药品和航行用具。船队于1492年8月起航，刚开始并不顺利。3天后，平塔号的船舵就出现了故障。之后1个月，船上又出现了罗盘失灵的情况。从9月14日起，探险队发现头上有水鸟经过，水手们以为离陆地不远了，但现实让他们一次次的失望。9月16日，海上出现了成片的绿草，像是刚从田野上割下来的一样，船员们兴奋不已，以为接近了陆地。后来才发现，他们是进入了马尾藻海，这片海域被后来的航海家们称为海上坟地，因为海上遍布马尾藻，能把帆船死死地缠住，而且这里的海水几乎不流动，没有营养物质的交换，几乎没有鱼类生存。探险队到了这里，一旦被困住，捕捉不到可供使用的鱼类，最终会因为淡水和食物耗尽而死亡。好在马尾藻海中间有很多空隙，只要经验老道，就能绕开密密麻麻的马尾藻。哥伦布就是这样一个富有经验的航海家，探险队很幸运，从马尾藻海的南部平安穿过了。9月20日，哥伦布下令测量海水深度，水手把绳子放下去300多米，仍然没有触底。 探险队成员开始出现怨言，有的甚至企图叛乱。最终哥伦布与大家商定，船队再往前航行5天，5天内如果还看不到陆地，就原路返回。很快5天的期限就到了，水手们仍然看不见陆地，但海面上漂浮着一些芦苇、树干和木板，很显然这是人类留下的痕迹。船员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又燃起了希望。晚上10点钟，哥伦布发现前方似乎有亮光，于是让瞭望手仔细查看。凌晨2点，船上的所有人都看到了前方的陆地。他们一行人经过了30多天的航行，终于抵达了西半球的陆地。这是一个珊瑚岛，哥伦布把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他以为自己到了印度，所以把当地人称为印第安人。至此，美洲大陆出现在欧洲人的视野里。这块大陆将为欧洲带来巨大的利益，并影响此后几百年的世界局势。这本透过历史看地理《大航海时代》，从地理视角出发，将大航海时代作为切入点，梳理大航海时代背后推动者的文明形态。以地理看历史，许多错综复杂的事物会更清晰明了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透过历史看地理，大航海时代。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丢失的兔子说，这本书将为爱好历史的读者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地形图与航海图的直观展现，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关系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读者长安月说，本书以变化甚小的地理为钥匙，去打开历史秘密的大门，这个角度很玄妙。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全球海盗史、丝绸之路大历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1: 读书小百科，
14: 作家趣闻，语言简洁的秘诀。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以自然、清新、精炼著称。有一次记者问他，你那简洁的风格秘诀在哪里呢？海明威回答说，
15: 有时我饿着肚子写，有时我踮起一只脚站着写，有时我在寒冬只穿一件单衣来写，这些糟糕的感觉会让我尽量少写多余的字。
14: 这一回答体现出了海明威的风趣幽默。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阁下为何是敬称。在一些隆重的场合或者问候的书信中，常常尊称对方为阁下。不知道这个词来历的人，甚至常常误以为这个词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殊不知这是最正宗的古代中国的礼貌用语。而且更加鲜为人知的是，这还是一个误用了2000多年的称谓。首先需要辨析的是，在古代，阁和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读音相同。第二个阁字的写法是外面一个繁体字的门，里面是一个合作的合字。咱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阁字。开门之后，为了防止门扇自动合上，把两根长木桩放置到门扇两旁，这两根长木桩就叫阁。今天的中国农村，大门里侧的两旁仍然还有这样的长木桩、长石条。而第二个阁字意思是大门旁边另开的小门、偏门，叫阁。尔雅·释公解释了为、归、阁三个字的区别。宫中之门谓之为，其小者谓之归，小归谓之阁。三个字指三道宫门中的门户，一个比一个小。后世礼教对女人的束缚越来越严厉，女人被困于家庭之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因此归为和闺阁又引申特指女人的卧室。我们现在常用的闺蜜一词，其本意也来源于此。因为阁和阁行进音同，后人不察，将闺阁误写作我们现在所用的阁下这个阁字，这一误就误了2000多年。至于阁下的称谓来源是这样的，西汉公孙弘一路高升至丞相，于是建了一座客馆，打开客馆东边的小门招揽贤士。为什么要开东边的小门呢？这是因为贤士不是宰相的下属，为示尊重，在正门之外特意开东阁延请入内。凡能够进入东阁的都是贤士，故以阁下敬称。今天所有带阁字的词大都与做官有关，比如入阁、内阁、祖阁等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

0: 救护车过不去啊。
1: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3: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4: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呢，依然和大家说一下减肥的问题。说到减肥啊，大家就会问了，到底吃什么减肥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红薯是减脂餐的标配，它有很多的加工形式，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它的不同的加工形式很少被区分对待。怎么说呢？就是同样是红薯，你的不同吃法代表着它能不能够减脂。一块红薯，你把它晒成干儿，切成片儿，哎，这红薯啊，摇身一变，身价呢和身份就换了。有的人呢，拿红薯干儿、红薯片儿当零食吃，说反正这是红薯，吃了也不胖。那有的人呢，就坚持只吃那种蒸红薯，觉得这原生才是最安全的。问题是啊，这些红薯真的都是一样健康，热量都是一样的吗？可能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真相啊，可能很扎心啊。红薯吃错了，真的是又长肉又升糖。在减肥的大事业上，朋友们，女性小伙伴们，咱可别让红薯帮了咱的倒忙啊。我这里呢有一张对比图，可以帮助大家清晰地了解一下不同做法的红薯在热量和升糖指数上有什么区别。这幅图呢是蒸红薯，它的热量呢是每100克76千卡，它的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那这幅图呢是烤红薯，哎呀，它的热量就从每100克达到了90千卡，升糖指数呢一下子飙到了94。还有一幅图，红薯干儿，红薯干儿的热量，我告诉大家啊，每100克当中它。

含236到311千卡，就是说你把这个土豆，你把这个红薯、地瓜给它烤了，它有多少的热量啊？它的升糖指数还可以是55。假如说你把这个红薯给它用油炸了，炸成这个红薯脆片儿，它的这个热量啊，每100克当中是512千卡。你看看啊，和这个蒸煮红薯它们这个对比多么明显呀！蒸煮红薯的热量才76啊，那你想想，你到底应该怎么吃这个红薯？

所以我要说呀，在五花八门的红薯的做法当中呢，蒸煮红薯是最简单、最清爽的，它也是最接近于原型主食啊。这种红薯的做法的优势就是水分含量高达80%以上，水分一提升了，它的热量就相对的减少了。那有的小伙伴会问了，那你看蒸煮？它的热量非常低，那我用同等重量蒸米饭行不行啊？我告诉你啊，碳水化合物每100克当中就含259.9克，热量高达每100克是116千卡，它可是接近红薯的1.5倍了，并且呢，红薯的膳食纤维比米饭更丰富，所以说可不是说蒸米饭就和蒸红薯是一样的。假如说呢，你正在减脂，每天的一餐当中呢，用蒸煮红薯来做主食，比呢吃米饭摄入的热量就更低，让你的饱腹感更强，同时还能促进你的胃肠蠕动，预防便秘。可以这么说吧，减肥通便两不误，完美的配合。另外呢，在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叫做 GI 值上，蒸红薯呢也比蒸米饭更友好一些。十几年前就有一项发表在《开放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蒸红薯的 GI 值大约是63，属于中等的升糖的食物。那么，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上的数据显示呢，煮那种红皮的红薯的，它的升糖指数是77，虽然它高于这个正常的这个红薯的范畴啊，但是相比之下，它比大米饭要高，常见可达82到90。那么咱们吃的那个白馒头的升糖指数是85。那通过这一组数字你就知道了吧？还是蒸那种红薯能让我们减脂有效果。你吃米饭啊、馒头啊，都是呢比这个蒸红薯的效果要小一些。给大家说一个实用的误区啊，有的人认为，哎，你慧儿姐今天告诉我了，蒸红薯它这个可以减脂，那我吃完红薯了，我再吃点大米饭行不行？告诉你啊，完全不行。你要想要吃红薯减肥，你就不能在原来的饮食基础上，你再吃什么米饭啊，再吃什么馒头啊，而是要用蒸红薯来替代一部分主食来吃。所以呢，建议大家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每天薯类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50到100克啊。一般减肥人群，你可以参考推荐摄入量来吃，你选择在3餐当中的一餐，你主食呢吃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薯来代替米饭，那就刚刚好。现在呀，在我们江源的很多的这个桥头啊，或者是某个胡同里啊，有很多烤红薯的。大家都认为呢，烤红薯更加香甜，但是呢，升血糖。很多人觉得烤红薯比蒸红薯更好吃哈，外皮焦香，内里流蜜啊，吃起来更香、更甜、更软糯。可是啊，烤红薯对减肥可就没有蒸红薯那么友好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烤红薯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它的水分损失的比较多，相同重量下的热量呢，要比蒸红薯略高。
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个烤红薯它每100克当中有90千卡，升糖指数呢是94啊，也挺高的。同时呢，红薯当中含有的淀粉酶，还有一些各种物质啊，其中前者是在67到68度的活性比较高，后者呢是在58到60的这个活性呢也比较高，他们会把这个淀粉分解成麦芽糖。那相比于蒸和煮，烤红薯的时候内部升温更慢，哎，这个时候啊恰好能让这个淀粉酶让这个温度下工作很久，于是啊更多的淀粉被转化成了什么呀，一个字儿，糖。我记得前几年啊，好像是2023年，在一个杂志上叫做《食品化学》，《食品化学》上有一组研究数据显示，烘烤之后的黄肉红薯样品的可溶性糖的含量可以从9.12%一下子飙升到36.65%，这里面的麦芽糖的含量呢？更是增加了大约200倍，所以烤红薯吃起来就感觉比那种蒸红薯要甜很多。

不仅如此啊，烘烤过程当中呢，还会破坏红薯的细胞结构，使淀粉更容易被消化酶接触和分解，从而呢导致血糖快速的上升。根据显示啊，有一些数据显示，某一些烘烤条件之下，烤红薯的这个升糖指数很高。如果去了皮，烘烤45分钟，它的升糖指数一下子可以达到94，这个数字啊，咱们可不要小看啊，它可是接近葡萄糖的升糖指数，因为葡萄糖的升糖指数是100。Operator。我再说一件事儿，让减肥的人群可能更扎心。哎，我扎的就是你的心，让你注意点。烤红薯表面的糖和氨基酸呢，还会发生美拉德的反应和焦糖化的反应，产生迷人的焦香味和诱人的金黄色泽，会让你一口一口一口一口的一口一口的停不下来。大家发现没有，咱们街边那个烤红薯都是大个头的，一个那个红薯特别大，一个呢就几乎就有300克了，将近一斤了。你吃一个的摄入热量就可能达到了270千卡，相当于一大碗的蒸米饭呢。你吃多了，你真的容易胖啊。

那如果你就想吃，哎，我就想吃，我不吃我馋，那怎么办？你偶尔解馋可以，不要吃太多。你最好挑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红薯，你不要让那个商家给你挑大的啊，他越卖你大的，他越挣钱是吧？你把它控制在一个拳头之内，并且相应的减少其他的主食。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中午下班了，我回家呢，我看到了这个卖烤红薯的，我买了一个吃了，那你晚上你就别吃了，或者是少吃点，别吃主食了啊。有人说，慧儿姐姐，那你不让我吃烤红薯，我吃红薯干儿行不行？我再说一下红薯干儿的问题啊，外韧里嫩，哎，这个是红薯干儿的。

0: 特点，谁不爱吃啊？我也爱吃，对不对？它呢是把红薯蒸熟之后，再经过晾晒或者烘干得到的美味，被称作是手指食物啊。那地瓜干儿啊，那个山东人经常做啊。它的制作过程当中经过了脱水，它的体积呢就会变小，这就会使得碳水化合物和热量呢比蒸红薯就更浓缩一些。也就是说，因为同为100克的蒸红薯和红薯干儿，这个红薯干儿的热量呢就会更高。不仅如此吧，还去嫖了啊。不仅如此啊，红薯干呢特别容易吃多。首先它体积相对比较小，容易让人产生你看我也没吃多少的这样一个错觉哈。其次呢，它方便手持和携带呀，对吧？哎，我就随手拿出来就吃，很多人还可能一边追剧一边吃。同时呢，甜度略高，有嚼劲儿，这越嚼越香，额外增加了不少的热量摄入啊。
1: Please hang up and try your call again. Please hang up. This is a recording.
0: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市场上面啊有很多的红薯干，它呢为了外皮酥脆口感好，很多人会有部分人在红薯干的表面来刷糖浆，这样的热量就会进一步的升高了。购买的时候你最好留意一下配料表啊，或者你跟店家来确认一下这个红薯干这个地瓜干是否有糖。其实换汤不换药啊，你要硬让我给你建议，那你要吃红薯干的时候啊，你还是少吃。因为红薯干刚才咱们也说了，它是部分脱水后的产物，相比于蒸红薯更容易贮藏，方便携带，适合在外面出游玩啊，长时间出差啊，户外运动等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作为临时能量补充的食物。所以你每次呢控制在50克左右，大约是2小根，来避免当做一定要避免把它当做零食狂炫啊，否则呢你特别容易长胖。

那有人会说，慧儿姐，你又不让我吃红薯干儿啊，你又不让我吃那个这个烤地瓜，那我把它那个整成薯片儿行不行？这薯片儿啊，口感酥脆，和这个咱们市场上卖的那个薯片儿啊，口感差不多。大部分呢也会把它当做零食来吃，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红薯片儿是用红薯切薄片儿制作的，这个比普通的薯片儿一定会更健康。我减肥期间吃点也没啥哈，我用它来代替平时吃的薯片儿，这个应该能减肥吧？其实呀，不少市场上卖的那个红薯的脆片儿，它都是经过了油炸的膨化食品，它呢还会额外的增添不少糖，这个导致红薯脆片的热量和薯片呀是不相上下的。红薯的脆片每100克的热量是512千卡呀，而很多常见的薯片的热量是530千卡，差不多。红薯脆片的脂肪含量还可能更高，是部分薯片的近3倍。如果你配料用的是棕榈油，所含脂肪呢，大多对心血管健康不利的饱和脂肪酸，还会侵蚀你的身体。还有啊，红薯脆片儿它有着薄啊、脆啊、甜啊以及焦香的特点，口感确实十分的美味。吃了一片儿就想着再来一片儿，吃了一片儿再来一片儿啊，太容易上瘾了，对不对？啊，不知不觉当中你一会儿就能吃光一两把，那你摄入的热量堪比好几个馒头了。很多人呀，把它当零食，其实本质它还是主食。你偶尔解馋还可以啊。

但是尽量选择那种非油炸、不加糖，配料表呢只有红薯的红薯片儿。所以说呀，小伙伴们呐，无论哪种吃法的红薯，它主要都是给咱的身体提供碳水化合物的，是主食，它的热量都不低，你一定不要把它当做零食吃，要当做主食吃。有四种吃法啊，在这四种吃法当中啊，蒸红薯热量最低，最适合减肥和控糖的人群。烤红薯好吃，但要注意控量，高血糖人群尽量的少吃。红薯干呢，热量偏高，耐贮藏，方便携带，适合你当应急的主食来吃。红薯脆片不仅高热量，还可能高油高糖，偶尔解馋可以。你要减肥，我觉得呀，还是算了吧。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还是我，大家的慧儿姐。大家呢，在照镜子的时候，是否会对自己的体型感到不满？哎，我今天呢，我就说让你扎心的话题。有一项全国性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啊，超过62.25%的大学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身材焦虑，比如觉得自己哎呀我腿太粗了，有的大学生呢觉得自己肚子太大了，有的人呢或者觉得自己体重太重了等等。我家孩子怎么就没有这个身材焦虑呢？这些想法啊，听起来挺正常的，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似乎都有一些忽视了

身体本身是我们赖以行动和体验的存在，而不是一件需要不断去修正与符合某种社会标准的物品。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啊，她就是有着严重的身材焦虑，她甚至还说呀，哎呀，我想穿越到唐朝，唐朝那种以胖为美的年代，我该多幸福啊。如今这个时代呀，极为推崇叫做美丑胖瘦，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身体。或许身材焦虑的根源啊，其实不在于自己不够瘦，而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一种过于苛刻的目光啊，去看待自己的身体。你比如说我吧，其实我属于正常啊，110斤是吧，1米65啊，40来岁了，但我呢，我总怕我自己长胖了，我每长胖2斤我就有焦虑。所以说今天呢，这个时段啊，我就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身材焦虑这件事儿。首先，真的身材焦虑呀，正在悄悄地伤害你。就像我有我的这个女朋友，她现在已经出现了亚健康的状态了。她是时而下定减肥的决心啊，我一顿两顿三顿不吃，饿得跟什么似的啊。然后呢，突然来一顿大餐，吃完之后她还后悔。哎，越吃完她越上秤，看见这个体秤上的这个数字啊，她就开始焦虑。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啊。比如说有很多的女性的小伙伴啊，夏天呢她不太敢穿露皮肤度高的衣服，这样的还有的小伙伴呢，看到身材好的人呢会下意识的做比较，还有的人啊和这个身材好的人在一起拍照的时候啊，总想往后站，或者呢干脆就不愿意出现在镜头里。其实啊，完全没有必要。你就像我和我的这个女朋友逛街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负担的，有一些衣服我能穿，她穿不上，她下意识里啊，她会出现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慢慢的啊，好像无论在哪里就有身材焦虑的这样的人呢，她都很担心自己看起来不够好看。

在心理学当中啊，这种状态被称为叫做身体不满，指的是个体在把自己和理想化的身体形象进行比较的时候，对自己的体型、体重或者是外貌产生持续的负面评价。这种不满啊，往往并不取决于现实，而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标准。一个人他可能并不胖，却始终觉得自己某些部位太胖了啊，或者呢外貌根本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哎，他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看。有一个大量的研究发现，长期的身体不满很多的时候并不会给人带来啊，我要变得更健康好看的持久动力，反而呢容易损害身心健康，甚至影响生活的很多方面。你品啊，你细品，我说的对不对？他绝对不会这个让你变得更好看，说我哎呦，我觉得我长得不好看，我长得胖，我慢慢呢控制控制，我就比别人好看，比别人瘦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有这种焦虑，你会越来越胖，甚至会影响你生活的很多方面，还会影响你的社交圈。刚才我们有说到这个大学生啊，对自己身材的不满达到了60%多，还有一项针对于青少年的长期追踪，有研究发现，身体不满程度越高，个体的整体的自尊的水平就越低，而且这种关联啊，在多年之后，甚至呢，在这个青少年成年之后，它依然会持续存在的。你想想，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一个存在呀，它是会影响你一生的。哎，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词，叫做自尊水平。什么叫自尊水平呢？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我价值的整体评价。当整体评价比较低的时候，这个人就更容易否定自己，或者呢，把外界的评价当成是衡量自己的重要标准。因此，一个对自己身材感到不自信的人啊，往往会导致他在生活当中其他方面呢，也逐渐变得不那么自信了。比如因为觉得自己不好看啊，在社交场合里面啊就变得很拘谨，或者明明是有机会的，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敢主动争取等等，甚至他干脆他就不去参加任何社交。过度关注自己的外表啊，很容易会让人陷入一种呢叫做自我客体化的心理状态。哎，什么叫自我客体化呀？简单来说呀，就是一个人他习惯用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把自己呢当成一个需要被评判的对象，而不是一个让自己行动啊、体验啊、都感受啊非常好的一个主体。形象一点来说，这个会让人感觉自己就像一直站在舞台上表演，无论旁人是不是关注你自己，他就觉得别人在关注他，他就觉得哎，我自己胖了，我穿这个衣服不好看，别人就在用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看的那种感觉。这种啊，长期处于自我客体化状态的人，他特别容易产生身体羞耻感，并且呢习惯性的监控自己的外表。比如他天天都会专注我的衣服会不会显胖，哎，我走路的姿势会不会好看，我的这个表现别人会不会笑话我等等等等。这种身体监控绝对会消耗大量的心理能量，使人更难专注于当下的事情，甚至连认知表现都会下降。明明你表现得很好，就是因为你的心理负能量让你的认知表现都下降了。所以呀，咱们都是自信起来吧。大家听没听过这样一句话，越减越肥。
这个越减越肥呀、啊，就是属于对身体的不满意，往往就影响饮食的一种行为。很多人他因为想变瘦啊，开始节食。就像我的这个朋友啊，他真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120斤，他现在已经172斤了，控制不住了。可一旦控制不住呢，他就会产生强烈的内疚感，于是又更加的严格的限制自己。这种反复的控制、失控、吃、自责、再控制，属于什么呀？恶性循环了。不仅很难长期坚持身材管理，还会带来持续的压力感和挫败感。这么说，现在的我的这个朋友，他完全是已经是一个亚健康了，因为他总是在各种平台呀，就买这个咖啡呀、那个饮料啊、那个什么这个治便秘的呀，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更严重的情况之下呀，这种状态还可能会发展为进食障碍。对身体不满几乎是所有进食障碍者患者的一个必经之路。他们会把我必须变瘦当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我看到有一个人啊，发了一个朋友圈，挺可怕的，要么瘦要么死，多吓人啊。你说你为了瘦愿意为此来牺牲自己的健康、社交和正常的生活节奏，多么的不值得呀。人生短短36000天，这还是算你能活到100岁。你说你也不去社交，你今天吃这个明天控制那个，你的心理都不好了。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呀、啊，包括现在呀、啊，社会审美一直在强化以瘦为美，其实这是一种单一的标准。从广告啊、影视剧到社交媒体，它。

们所推崇的美女都是身材很纤细的那种形象啊，久而久之呢，这种社会标准就很容易被内化成自我评价的一个尺度，以至于即使身体咱是处在健康范围的，很多人呢仍然会觉得不够好看，甚至因此产生自卑感。尤其现在的很多女性愿意看那个短剧，你看离短剧那些女主角那一个个瘦的就皮包骨的感觉啊，被这个霸道总裁所爱上啊，或者是啊独宠这个啊这个女的啊，就很多人都沉浸在那里出不来。他的认知行为啊，他认为真正影响情绪和行为的呀，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我胖，而是我不好看。同样的身材，有的人人家就可以坦然接受，人家比如说我胖了，那我就少吃点呗，对不对？哎，我呢就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该处朋友处朋友，我少吃点，我晚上我少吃点大米饭，哎，我掉一两我也觉得很快乐。但有的人呢，他却总觉得不满意，他反复的否定自己，差别其实就在于怎么看待自己身体的方式。近年来啊，就有研究发现啊，如果一个人不再用单一的美或者是瘦来衡量自己，而是换一种更宽松的态度来看待身体，反而呢更容易获得积极的自尊和情绪的状态。告诉大家应该怎样保持一个良好的这个身材的一个心态，不要有身材的焦虑，叫做身体积极。这个词最早来源于反对单一审美标准的社会运动，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身体不需要符合某种理想的形象，依然值得被尊重和接纳。这并不是要我们无脑的夸自己，而是学会停止不自觉的挑身体的毛病，允许自己用更友善的态度去看待它。当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多的接触和表达这种接纳身体的态度的时候啊，往往就会对自己的外貌更加满意，情绪状态呢也更积极。建议大家把这个状态放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这种态度可能表现为照镜子的时候你对自己说，虽然我不算标准身材，但我也爱我自己，我老公也爱我，我父母更爱我。或者呢，你在拍照的时候，你不要因为觉得自己脸大就不敢出现在镜头里面，而是自信大方的露出笑容，感觉怎么的，我自己脸大我旺夫，你看啊，现在我的身材这么，我的这个脸这么大啊，我身材这么这个丰满啊，你看我婆家过得多好，自信一点是吧朋友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啊，美丑胖瘦呢，它只是身体诸多特征的其中之一，但是很多人却把大部分的注意力全放在这里面。那这个我们就应该啊，对于自己的身体要保持身体中立。身体中立呢，它鼓励我们把视线稍微移开一点儿，来减少对自己外貌的评价，多去关注自己身体带来的功能和体验。比如说你看哈，我的腿很有劲儿，让我能够自由地走路和奔跑。比如说你经常要对自己说，你看我的眼睛很好啊，因为它让我看见喜欢的人和风景。也要经常对自己说，我的身体身材也许不完美，但它一直在支持我过好每天的生活。当参与者被引导更多的去关注身体的功能而不是外貌的时候，他们啊对身体的满意度和欣赏程度就会显著的提升，对于外表的焦虑呢也就有所下降了。这就说明仅仅是改变关注的角度，就能让我们更加接纳咱们与生俱来的这副身体。所以啊，小伙伴们啊，老铁们，听友们，告别身材焦虑才是我们所要做的。你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我说的方法。因为身材焦虑它来源于很多的因素，它是在成长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呢改变它呢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下面我要说的这些日常小练习能够帮助大家缓解身材焦虑，逐渐呢与自己的身体建立一种更温暖和友善的关系。
第一，你要觉察评判的念头。对于很多人来说，评判自己的身体已经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而我们做出改变的第一步不是停止评判，而是要先注意到评判正在发生。比如当你对着镜子皱眉，你觉得自己太胖了不好看的时候，你试着在心里轻轻告诉自己啊，我正在用某种方式评判自己的身体。第二种方式呢，你可以用中性的语言来描述身体。心理学认为啊，语言塑造了个体的感受。如果我们总是用胖啊、丑啊、难看啊来描述自己，不仅呢情绪会难受，还会强化我的身体需要被评分的信念。但我们也不必强求夸赞自己的身体，可以尝试把一些评价换成中性的描述，松动那种自我否定的习惯。比如说你可以把哎我的腿好难看啊换成我的腿比较有肉啊，你可以把我太胖了换成我的体重是增加了一些，我慢慢改啊，你可以把身材很差换成我的身材与理想还有一些差距，我来慢慢缩小这个差距。所以说呀，我们的身体呢会陪伴我们的一生，它会变胖也会变瘦，有年轻呢也会有衰老，有的时候符合标准，有的时候也不符合标准，但无论怎样，它始终是在支持我们的生活、行动和体验这个世界的，大家说对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心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我在这里陪你听老歌。你好，欢迎你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当你打开收音机听到我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些奇怪？从今天开始，老歌回忆录都会由我代班主持。此刻你所在的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关于

此时此刻你继续关注的节目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我们将会和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聆听关于台北这座城市的故事。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流星雨》。台北冬天的雨是多情的，但是我觉得台北的爱情故事会更加的让人动容。许多和台北相关的一些歌曲呢，都会讲述一段发生在台北的爱情故事，比如说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据说啊，当时动力火车在创作一张新的专辑

辑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个歌迷的来信。在这封信当中呢，就讲述了这个歌迷他和自己的女朋友一段伤心的爱情故事。他和女朋友以前经常会去逛台北的忠孝东路，后来他的女朋友突然就和他提出了分手，然后这个男生呢，就在茫然和痛苦当中，在忠孝东路上面徘徊了几天的时间，并且把这首经历，把这样的一段经历谱写成了一段歌词。后来动力火车呢，看了这样的一段歌词之后，就非常非常的感动，连夜就把这段词谱成了歌曲，后来也就有了这样的一首令歌迷们轰动的《忠孝东路走九遍》。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老歌回忆录，来听经典旋律所带给我们的温暖和感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根据一个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所谱写成歌曲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志平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当然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提到了台北这座或许会让人有点伤感的城市。

周志平的歌《Mr. Lee》，你要往哪里去？说句实话，周志平的歌呢是有一种忧伤的，但是我觉得那种忧伤绝对不是沧桑的感觉。《Mr. Lee》，你要往哪里去？多年前的台北机场，有多少的 Mr. Lee 们要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然后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梦想，心里边有一份决绝，有一点迷惘，但是已经不能回头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在音乐中聆听台北。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潘越云《芝加哥，台北》。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
11: 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黑手》。
19: 幼女离奇失踪，荒地惊现6岁幼女尸体，深受打击的老汉昏迷不醒，是谁如此残忍地痛下杀手？警示通言之黑手正在播出。
20: 曾经听说啊，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呢，有一种雾鹰，生性是彪悍凶猛。它呢，把巢穴是建在悬崖的边上，那它的数量呢是非常的稀少。至于它的繁殖能力啊，不无关系。传说雾鹰啊，一年才产一次卵，每次呢只有2个蛋，但往往呢只有一只小鹰最终可以成活。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两只小鹰孵化出来不久，它们的父母呢为了生存，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去觅食。巢中呢只剩下2只先后出生的雏鹰，那先出生的那只啊就会将他的弟弟或妹妹捉死，并推出巢穴。自然界中啊，动物为了更好的生存，就会变得六亲不认了。那都说咱们人啊是一种高级动物，那如果一个人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这就跟一般的动物啊没什么区别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故事啊，就体现了人原始的兽性。一方呢因为嫉妒生恨，终于动起了杀机。
19: 10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12岁的少年小强兴冲冲地回到家。今天是星期6，中午放学回家，他早就计划好下午与伙伴们去钓鱼。这不，拿起自己的小铲子，提着小木桶，他就直奔附近的荒地而去。很快，小强挖出了大量的鱼饵、蚯蚓。突然，一幅情景出现了。一块沾满泥土的布，继续挖下去，顿时他惊呆了，那分明是一只小孩的手。于是惊慌失措的少年丢下铲子，撒腿就跑。闻讯而来的警方很快封锁了现场，尸体很快被完好地挖了出来。经法医确认，是一名6岁的小女孩，还背着书包，尸体无明显伤痕，脖颈处有勒痕，死亡时间大概在1个月之前。可由于死亡时间太长，警方无法提取有效的指纹。
20: 是谁如此狠心，居然对一个小女孩下此黑手呢？幼女被杀案很快传开了，小女孩的死令所有正义的人们感到震惊和愤怒，也引起了周边的群众对治安的恐慌。 于是上级领导呢发出指示，要尽早破案，还民安宁。警方很快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此案。经过研究决定，首先呢要确定被害人的身份，所以警方就贴出告示，希望能够找到有用的线索。一些人啊就会因为自己的孩子失踪了前来询问失身。
19: 这件事惊动了来镇里赶集的杨老汉，抱着复杂的心情，杨老汉来到了警局。当他见到那幼小的尸体和一物小书包，双眼一黑栽倒了下去，顿时人事不省。民警赶紧把他送往医院，躺在病床上过了好久，杨老汉才悠悠醒来，呆滞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嘴里不断地念叨着什么。看到老汉这副样子，本想询问案情的民警只好闭口不语。于是警方开始对杨老汉的邻居、街坊四邻展开了调查。老汉为何如此悲痛？他与被害人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20: 情况很快调查出来了，杨老汉本名叫杨德贵，现年呢是56岁，一家三代，儿子儿媳啊在外打工，自己和老伴呢在家种了几亩田地，养了一群羊，日子在农村呢也还算过得去。唯一让老汉放心不下的就是如今啊实行计划生育，儿媳妇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呢就做了结扎手术，哎，要是能多生几个孩子多好啊。然而就在6年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
19: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杨老汉还没起床，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把他惊醒了。他忙披衣起床，打开门一看，原来在门口一个婴儿躺在筐里，婴儿的小脸冻得通红。谁这么狠心把自己的亲骨肉抛弃了，太没良心了。老汉一边咒骂着那个狠心的人，一边抱起可怜的婴儿，从襁褓里露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好心人，这是我刚出生的女儿，孩子他爸和公婆一直想生个儿子，然而这一次却生了个女儿，他们打算把这个孩子溺死，身为母亲如何能眼看亲生骨肉离去，可又无法养活他，无奈之下偷了女儿送来，希望好心人能好好对待她。看着这个漂亮可爱的女婴，老汉转念一下，自己不是一直还想要一个孩子吗，干脆就认她为孙女儿。想到这儿，老汉便高兴起来，于是老汉便对老伴说起了此事，老伴一向听老杨的，自然满口答应。
20: 无奈的母亲放弃了亲生的女儿，杨老汉呢就收养。

0: 被人抛弃的女婴。都说呢，很少会有人真心的对待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杨老汉又会怎样对待这个捡来的女婴呢？
1: 自从有了这个孙女儿，老汉对她可谓疼爱有加。为了婴儿的成长，杨老汉特意去镇里买了些奶粉和衣物，老两口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婴儿，为孩子喂奶换尿布，自然对那从小任性顽皮的孙子小军也就淡了很多。以前给孙子的，现在两人平分。
0: 这个杨老汉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视作亲生，如此照顾有加，在当今社会并不多见，所以这个周围邻里啊，对杨老汉是赞赏有加啊。
1: 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小孙女儿活泼可爱，一口一个的爷爷叫得杨老汉乐呵呵的。高兴的时候，他就亲着小孙女的脸蛋叫着宝贝孙女儿。很快，小孙女儿上学了，老汉给取了个学名叫杨小燕。小燕聪明伶俐，在学校学习特别好，在家里也很勤快，经常帮助做些家务。当杨老汉干活累了，小家伙会仔细地给爷爷擦汗。街坊邻居也听说老汉捡到了一个好孙女，老汉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几个月前，小燕蹦蹦跳跳地回到家，交给杨老汉一张试卷，看到那鲜红的100分，老汉心里乐开了花，不禁地夸孙女乖，孙女聪明。前不久，杨老汉带着卖羊的款子给孙女添了几件新衣服和小书包，看到小燕那焕然一新的面貌，老汉甚感欣慰，小孙女成了他的心头肉，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幼女竟被如此残忍杀害，深埋荒地，灭绝人性的凶手究竟是谁？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0: 难怪杨老汉如此的伤心，你说抚养了6年的孙女就这么没了，真是令人扼腕了。了解内情的人们也不由得暗暗同情起杨老汉来。
1: 绝不能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考虑到受害者的特殊身份，警方分别从仇杀和劫杀等方面展开了缜密侦查，民警就开始了大量的排查侦破工作。经过走访，民警逐个调查，发现老杨在为人处事方面很好，一向乐于助人，更没有和左邻右舍的人结仇，而受害者没有什么财产，劫杀的可能性也基本没有。
0: 案件一时进入了僵局，警方束手无策。难道此案就此终止了吗？不，有两句诗啊是这样说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不经意的发现推动了案情的发展。
1: 通过多次对杨家人的家访，警局的刘警官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杨家人曾四处寻找小燕，然而幼女失踪后一周，杨家人在门口见到一张纸条，上面的大意是：好心人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辛辛苦苦养育了她6年，这几年我们家境逐渐好了，唯一挂念的是那不在身边的孩子。对不起，在没有征求您答应的情况下，我把她抱走了，改日我们一定报答您的恩情。小孙女被其家长带走了，杨老汉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虽然心里对小燕很是割舍不得，人家毕竟是小燕的亲生父母，至少他们对孙女不会起什么歹意，自己家粗茶淡饭也挺亏待她的，只能希望她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0: 专案组的干警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难道真是小燕的家长带走了孩子吗？可是孩子确确实实是死了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他们怎么会对自己的亲骨肉下手呢？想想不太可能，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就在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大胆的想法被提了出来，孩子的亲生父母要带走孩子，孩子不从，于是他们痛下杀手。
1: 于是干警们开始对附近的外来人员展开了调查，可是人海茫茫，该县人口流动频繁，找到那对可疑的人真是大海捞针呢。而且能否确信他们就是凶手呢？不放弃一丝线索，专案组人员组织警力抓紧时间调查。就这样，

0: 仅仅的过了一个月，这时刘警官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凶手已经被抓到了，他就是与被害者生活了6年的哥哥杨小军。凶手竟是被害人的哥哥，他为何要这样做呢？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这里面又有着什么样的内情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1: 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一切把整个专案组和不知内情的群众震得目瞪口呆。哥哥杀死了妹妹，怎么会这样？是真的吗？
0: 这不可能。得知这一消息，刚从失去孙女中醒悟过来的杨老汉第一个起来反对，而且情绪激动，而其他的人也纷纷质疑，无数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刘警官。刘警官不慌不忙地展示着大量的证据，一切谜团马上就要揭开了。
1: 据刘警官说，他在多次家访的时候呢，就感到小军的表情很不自然，起先呢，他以为是小军被妹妹的死吓坏了，但是每次问话的时候，小军总是支支吾吾的，前言呢不答后语。凭着20年的工作经验和职业敏感呢，刘警官对小军渐渐地产生了怀疑，但是小军与受害者的关系呢又令他难以决断。终于有一天，刘警官呢从小军老师那里调查了小军的情况，并且带走了小军的作业本。通过专业人员的检测，小军的笔记与纸条上的字迹完全一致。
0: 锁定嫌疑人后，为了不造成恶劣影响，刘警官以协助调查案情的名义把小军请到了警局。起先小军什么也没说，或是死不承认，刘警官没有泄气，积极地做起思想工作。在强大政策攻心下，小军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1: 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起先呢，小军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小妹妹很是欢迎，他喜欢地抱着小妹妹逗她玩，小时候呢还背着她到处玩耍。可是由于爷爷忙着照顾妹妹啊，就减少了对小军的关心和照顾，小军的心里啊也开始不大满意了。
0: 看到爷爷给妹妹买这买那，小军心里不大舒服。这时的小军在伙伴的教唆下学会了打游戏机。一天他对爷爷要零用钱，杨老汉从前都是要多少给多少，这次突然多了一个心眼，问他做什么用。小军不敢隐瞒，照实说了，拿自己的辛苦钱去玩游戏。火冒三丈的杨老汉当场赏了小军脸上一巴掌，玩玩玩，整天就知道玩，不争气的东西，你看你妹妹。小军被打愣了，这是爷爷头一次打他。捂着火辣辣的脸，小军只得悻悻地离去。小军明白自己彻底失宠了，他开始憎恨自己的妹妹，恨她夺走了爷爷，一颗仇恨的种子开始萌生并成长了。同是草哥，相煎何解？哥哥成了夺命的恶魔，他又是如何展开行动？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1: 小军开始策划着一系列的行动，对于如何干掉自己的妹妹，小军是冥思苦想，找其他人帮忙肯定是不行的，容易泄露，对付一个柔弱女孩自己绰绰有余，而自己又怎样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呢？想来想去啊，他终于想到了一个恶毒的主意。
0: 那天下午从游戏机室出来的小军看到了放学回来的小燕，小燕热情地向哥哥打招呼，他不知道眼前的哥哥会害他。小军告诉小燕，附近山上有蘑菇，我们去采一些，晚上给爷爷下酒。天真的小燕没有想到，一向好吃懒做的哥哥变得这么孝顺，高兴地答应了。进了山里，小军一边装着找蘑菇的样子，一边打量着四周。天渐渐黑下来，小燕走累了，见到周围没人，趁小燕不注意，小军扑了过去，紧紧地勒住了小燕的脖子。才6岁的小燕哪里是小军的对手，她吃惊地看着小军，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过了许久，小军才松开手。随后小军把小燕的尸体拖到了一处隐蔽的山洞里，做完这一切的他居然没有任何负罪感，随意整理了一下，小军便当神

0: 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离开了。
1: 就在那些天里，平白无故的一个大活人失踪了。出事之后呢，杨家人都很着急，四处寻找。杨老汉呢，去过学校以及孙女常去的地方寻找过，向许多乡邻和朋友也打听过，几乎是把整个村子翻了一遍。一周过去了，仍然没有找到孙女的踪迹，杨老汉呢，不由得慌了神了。
0: 而在此期间，小军借口出去找妹妹，向老师请了几天假。两天后，小军悄悄地把小燕的尸体从山洞拖出来，埋在一处荒地上。为了让家人不再寻找，随后小军又伪造了那封信，扔到了家门口。
1: 很难想象，在学校经常考背榜的小军能够想出这样周密的计划，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还是真相大白了。如果小军把这份心思用到学习或者别的方面，我想他肯定能成才。可是他却偏偏这样做了，走上了一条犯罪的道路。最可怜的应该是杨老汉，孙女没了，孙子又被抓到了拘留所，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了一辈子好事的杨老汉始终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
0: 怀着悲痛的心情，一脸憔悴的杨老汉在拘留所见到了自己的孙子，顿时老泪纵横，问自己的孙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小军说，自从小燕来了，你就不把我当回事儿，何况她又不是我的亲妹妹，我这个正宗的孙子还不如人家一个捡来的。没想到孙子竟然这样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杨老汉懵了。在他心中，两个孩子就是他的全部，对孙子很严厉，完全是为了孙子的将来着想。呼啸的警车载着小军朝着少管所的方向开去，而杨老汉在原地默默地凝视着远方。也许少管所的生活会让小军明白怎么做人。
1: 一个幼小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令人唏嘘不已。为了得到爷爷的宠爱，小军对妹妹痛下杀手，原本幸福美好的家庭就这样破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值得引人深思啊。处于发育中的青少年的波动会比较大，他们很容易受不良的影响并走入歧途，所以我们社会呢，要对青少年加强教育。然而我们又应该如何教育和引导他们呢？这就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关注，以平等的姿态与他们及时的沟通，给予必要的帮助，提供适当的学习环境，不要顾此失彼。相信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受号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使命，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

0: 加油啊！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好了，朋友们啊，这个咱们说呀，说笑话在咱们生活当中也算是一种调剂的方式，对不对？没啥事儿的时候哈，大家唠唠嗑，说说笑话，就觉得还挺放松的。可是，一个笑话却引发了一场交通事故，本来一个挺欢乐的事情变成一个惨剧了。

和交通事故有啥关系呢？下面啊，听凤跟你说一说。说9月3号的下午3点多，泰兴市啊发生了一起离奇的事故。一辆大客车撞上了前方一辆相向行驶来的摩托车，致摩托车驾驶员身受重伤啊。接到报警的当地交警中队民警在现场看到，在自南向北的车道一侧，一辆从大冯开往上海的大客车啊，冲上了马路中间的隔离带，一个路灯杆从底部被撞断倒地，大客车前保险杠脱落，大灯撞坏，前方的玻璃出现了大面积的裂纹，车头啊很大一块都挖下去了。这客车司机赵某和车上的几十名乘客呀、都没有受伤，一个个都站在路边吓得呀都蒙圈了。说呀，这摩托车及其驾驶员被压在了大客车的下方，驾驶员这个摩托车车头啊被撞弯了，露在客车外边，油箱都被压扁了，汽油洒一地呀、被撞的摩托车车后轮啊被完全的压在大客车车轮子底下了，这摩托车驾驶员的双腿被死死的压在摩托车底下，人呐昏迷过去了，地上一大趴血呀。这民警组织人员让客车向后是缓慢倒车，将摩托车驾驶员抬出，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抢救。那目前呢，摩托车驾驶员仍然处在昏迷之中，尚未脱离生命危险，他的双腿粉碎性骨折目前是面临着截肢啊。那么根据司机赵某介绍，到底咋回事啊？车好没让你道上往前开呗，捋直线开还不会了吗？哎，他说呀，事发之时啊正是午后时间，车上乘客昏昏欲睡，坐在他身后的一个20岁出头的男乘客啊，给一个邻座的年龄相仿的女青年讲了个笑话。笑话大意是啥呢？说呀，一个男的呀去相亲，这女方说呀，她第一个男朋友是卖馄饨的，分手之后就不吃馄饨了，第二个男朋友是开网吧的，分手之后就不上网了。这男的回了一句，哎呀，那你指证你将来你离不开我了。这女的问，为啥呀？男的说了，我是卖衣服的，你总不能将来不穿衣服吧。哎呀，这个笑话小伙讲的也是认真啊、讲的肯定比我是好了啊，这哇哇讲的绘声绘色的，这笑话也是惹笑了一车人。司机赵某听了也忍不住是哈哈大笑，转过头看看，谁这么有才呀，把个笑话讲的一车人都乐了。谁知道啊，就在这哥们转身的一瞬间，一辆摩托车从对面是疾驰而来呀。等赵某转过头来发现情况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处置了，大客车是一头撞上了摩托车，冲上了路中间的隔离带。这民警现场调查的时候啊，司机赵某指着身边的李某说了，当时就是他讲的笑话。人家李某讲话了，哎呀我天哪，我讲笑话给我女朋友听的，我又没让你听，更没让你分神，怎么的呀，你发生事故了你还往我身上赖一下。可不假，朋友就纳了闷了，凤哥你说那你说这乘客讲笑话，这家把人撞坏了，你到底承不承担责任呢？听凤跟你说呀，根据警方介绍啊，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尽管说事故的发生与乘客李先生讲笑话有关系，但是根本责任呢还是在于大客车司机本身。人讲笑话啊，你偷摸跟讲乐乐呗，你回头瞅什么玩意儿，你自己开车不道啊，是吧？所以说司机这个你乘客不是你这个司机啊，应该能够预测扭头就回头寻找笑讲笑话的李先生会出现的状况。所以说客车司机赵某和摩托车驾驶员在行车过程当中不注意观察道路安全情况，致使事故发生，双方啊应当承担相关的事故责任。而讲笑话的李先生，人家不需要承担责任。讲话你管听管听，你管人家讲笑话了是不是？哎，不过在这儿啊需要注意的是，乘客在搭乘手续齐全的营运载客车辆的时候啊，应当遵守相关的这个乘车规章制度。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如果出现故意与司机说话以及打架斗殴等等严重阻碍驾驶员正常驾车，最终发生事故的行为啊，相关乘客就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了。比如说曾经咱们就讲过哈，有乘客就因为内急抢夺司机方向盘要求停车，而最终导致车辆失控发生事故的，这名乘客就会承担责任。哎呀，都不是说呀，你说你一个职业司机，一车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跟你手里把着呢，你怎么就这么心大呢？啊，听笑乐哈一乐过得了呗，怎么还回头瞅呢？其实吧，这种事儿完全都有可能是彻底的给他避免的，对不对？你明知道这样危险性很大还这么做，那你就不能往乘客身上赖了，很简单一个道理。其实说起这一类比较奇葩的案件呢，在国外也发生过。话说8月1号啊，阿塞拜疆啊叫苏姆盖特市一个司机啊决定起诉一个女乘客，为啥呢？原因是人家女的穿的裙子太短了，
让他开车时候分神了，一致造成交通事故了。哥呀，玩呢，咋回事呢？说呀，这出事的时候吧，这个女的呢正穿着一件迷你裙儿。司机说了，这个女孩的穿着致使她过度的关注女孩的腿，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太搞笑了。他还说了，如果女孩服装合适，事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那目前呢，司机呀、已经聘请律师，准备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哎，我说大哥，你当初看的时候，你咋没觉着人这玩意儿长得不对呀，或者穿的不对？你要觉得不行，你别让他上车呀。你让他上了车，就证明你对他有个起码的认可。完了之后，你整这事那事的，有意思吗？之前吧，经常有些司机也抱怨说，女性穿迷你裙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从而导致交通事故。那阿塞拜疆社交网络用户还曾经积极的讨论了有关于禁止穿着此类服装的问题。阿塞拜疆国民议会在社会政策委员会主席在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说了，干涉着装问题啊是不被允许的，特别是一些问题涉及女性穿着的时候。讲话了，人家该遮地方也都遮住了，该挡地方都挡住了，你赖谁呀？谁让你的眼睛不老实了？你这肚子疼还埋灶爷了。现在有些人嘛，这想事儿那角度就有意思，是吧？咱都说呀，这尊敬老人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就在三号的早上啊，山东一个路口发生了令人发指的一幕啊。咋的了呢？说一个16-17岁的小女孩不顾众人的劝阻啊，是当街暴打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哎呦我天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这女孩和老人之间到底发生啥事儿了呢？霆锋啊，跟您唠一唠。3号的上午9点多，林树信息港上的一则简短的文字信息和几张照片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愤怒。照片上，一名年约16-17岁、身着休闲服饰的少女，将一名古稀老人按在路沿的石头上，并且用一只脚踩住了老人的胳膊，奋力用手去撕扯老人的头发。哎呦，这成什么情况了？说这老人名叫高侃爱，今年呢70岁，已经在林树县中医院做完了伤情鉴定了，为轻微伤。民警说了，陪老人做完鉴定之后，应他的要求，他们把老人呢送到了他的二哥家里头。到底怎么了呢？老人说起了事情的经过呀，说呀，他呢是林树县县城的一个环卫工人，那个打人的女孩啊，他认识谁呀？他亲孙女啊，名叫陈芊芊，今年16岁。3号的早上，陈芊芊呢突然找到了正在扫街的奶奶，质问她为什么要向母亲告状，说她正在谈恋爱。老人当场否认了孙女的做法，听到奶奶呀不肯承认，陈芊芊上前就把老人推倒在地，是拳脚相加呀，而且还硬生生的扯下了老人的一大把头发。哎呦我天哪，一名16岁的花季少女为啥如此狠心？因为这么点儿的小事儿就向自己的奶奶大打出手啊。老人说了，老伴儿啊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他唯一的儿子4年前因为盗窃罪入狱了，如今呢仍然在服刑当中。由于老人的老家目前正在进行旧村改造，最近2年呢，老人在县城租了一间房独居，靠着每个月650块钱的微薄收入过活。可是就在2年前，在老家的房子进行拆迁的过程当中啊，老人获得了18000元的拆迁补偿款，但是随后一场离奇的火灾将当时老人临时租住的一间同村村民的房屋付之一炬，一同被烧掉的还有老人放在枕头底下的18000块钱。后来呀，这儿媳妇知道拆迁补偿款的事儿了，就说，我就跟儿媳妇说了，说儿媳妇，你说妈的钱烧了，可是我这儿媳妇咋的都不信呐，经常上门跟我要钱呢。老人说了，每次我拿不出钱来，我这儿媳妇就恶语相向啊，有的时候啊也动手打我呀。你瞅瞅啊，上梁不正是下梁歪呀，这个娘也不是什么好娘，这姑娘能生出什么好姑娘来呀？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是不是？说不就这个吗？说呀，最近2年，这孙女逐渐长大了吧，没学啥正经的。他妈他爸好的事儿是一点没学着，爹妈呢处决横丧旅行霸道的事全学来了啊。已经逐渐长大成人的孙女呢，也开始啊跟加入了讨钱的队伍，经常来到老人家中，二话不说伸手就来钱吧。老人说了，哎呀，其实啊不怨我孙女啊，是这个家呀害了他呀。如果说自己有文化，能够好好的教儿子，如果儿子家庭和睦，孙女是不是就不能变成现在这样了？

0: 小时候啊，我们家这小芊芊呐，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说记者呢，很希望啊，通过派出所找到老人的儿媳妇和孙女，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派出所民警了解了相关情况之后啊，通过多方努力试图联系老人的儿媳妇，但是遗憾的是，儿媳妇的家经过几次的拆迁，暂时没有办法和她取得联系。你看，你取得不上联系吧？完了之后，人家那个儿媳妇这边找他妈能找的可准了呢，他孙女打他奶打的可准成了呢。那么根据派出所民警的介绍，老人和儿媳妇的关系一直不和，而儿子和儿媳妇关系也不怎么和睦。之前呢，因为老人之间他们这个家庭矛盾呢，派出所也多次接警，民警呢也试着进行过调解，但是老人儿媳妇的态度十分的恶劣，拒不配合，还经常在地上打滚撒泼。哎呀，办案民警啊对这事儿表示也很无奈，这不就是个泼妇吗？带着也大泼妇带着个小泼妇了吗？这不赶上，你说这孩子16岁呀，就让他妈教成这样，将来这孩子也不是个什么好玩意儿，也不是什么善茬子，这还能好了吗？这爸他进去了，妈在外面就这么管，就一不高兴了就满地打滚，这成啥了？你说说，讲话好精神病都不干出这事儿。有的时候吧，我就说这家庭教育这个事儿吧，让咱们说起来也确实很无奈。哎呀，那么对于未满18周岁打人的女孩，这种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对不对？这个孙女这么对待奶奶，构不构成犯罪，构不构成违法？很多朋友对这事儿应该很好奇。那我估计啊，收音机前可能很多家庭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咱们也了解一下哈。那么根据民警的介绍呢，按照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规定，年满14至16周岁的未成年构成违法犯罪的，将采取拘留行为，但是不执行；已经满16周岁但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初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可以拘留但不执行。民警说了，即使说我们找到犯罪嫌疑人，也只能是进行批评教育，没有办法让其获刑。而且大家知道吗，就这事儿来说，你看刚刚这个事儿，这孙女把她奶打成那样，讲话了就踩到那个大道上打呀，就这种情况，他奶还说我孙女原来是个好孩子，这爹妈教育没教育好。老太太自己也在悔恨自己，说我没文化，我没把我儿子教明白。当然这肯定是有关系，这肯定是有关系。那你说真说到了岁数，这奶奶能把孙女给圈起来吗？老人的心呢，孩子永远都不理解，是不是？其实呢，就刚刚这件事啊，咱们想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个90后的少女街上暴打自己的奶奶，让人悲愤，听着也挺悲哀。对此啊，心理专家说了，咱们暂时不去分析事情的起因，但是作为身强体壮的青少年动手殴打自己年老体弱的奶奶，违反道德，违反法律。专家说了，作为年轻人呢，绝对不能动手打老人，幼儿园小孩都知道，对不对？比如说暴躁和无法自我控制的人，就是讲话有心理疾病变态的呀，精神病什么的哈。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讲哈，至少有情绪控制的障碍，伴随着道德感的丧失。那么专家说了，其次啊，还得是这个家里和孩子生活环境。你看刚出生的时候，哪个小孩就知道打人呢？是不是？小孩的这个暴脾气肯定是后天的结果，他父亲偷盗入狱了，家里奶奶和他妈经常干仗，对吧？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孩子大多数有更多的这种愤怒啊、自卑啊、攻击性啊很强。另外很多地方啊，有问题的青少年呢，都会有一个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政府性的收容啊、心理辅导的机制啊，而不是让孩子们就这么点岁数就在社会上随便的瞎折腾，那还能折腾得了了？因为啊，他们的家庭已经没有能力约束这样的小孩了。咱们也希望啊，相关部门能怎么说呢，能发声啊，能起到作用，主动履行一下社会责任，杜绝这样的事情再次上演。如果说有的小孩，咱们看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总说教育的问题，很多时候说哎呀，这家里人真的哈，想把这孩子教好，但是没有这个能量。比如说那天在节目当中，咱们也讲了一个这样的事儿，一个小孩儿，爸爸也是被圈起来了，他妈也不管他，就光奶奶带，也带不明白呀，他带不好啊。小孩儿说翻脸就翻脸，说打他奶就打他奶，说打他爷就打他爷，说骂就骂，骂儿女都没有那么骂的。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难道就任由孩子这么放任成长了吗？其实咱们想啊，这孩子小的时候、初期的时候，咱们需要付出少少的。你可能觉得说你投钱了，你投入人力、物力、精力了。如果说教好了，那么将来这个孩子为我们这个社会、为我们这个国家创造的价值，远远比他当初咱们投入的要多得多得多，对吧？算这个成本哈，然后呢，算他这个比例，我觉得还是怎么说，还是合适的，咱们还是占优势的。2013年的6月21号，南京江宁区发生了一起让人就是挺不舒服的一个事儿，说一对小姐妹被活活的发现被饿死在家中， 一个一岁，一个两岁，而他们的妈妈乐某已经两个多月下落不明了，小孩活活被饿死了。三号，乐某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已经被南京市检察院提起公诉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而乐某本人由于已经怀孕三个多月，正被监视居住在江宁某宾馆之内。哎呀，这起悲剧啊，让所有的有良知的人呢，都觉得很痛心，对不对？好好的两个孩子，好好的两条小生命，怎么就说没就没了呢？让一个母亲能把孩子活活给饿死，你说这母亲是狼心狗肺呀？那么依据南京市检察院查明的事实啊，犯罪嫌疑人乐某出生于1991年，今年刚刚22岁，哎呦，90后，在我来看他还是孩子呢。2011年的上半年起啊，乐某和男朋友李某呢共同居住在南京市江宁区某新村，俩人共同抚养两个女�儿，一个孩子1岁，一个2岁。2013年的2月份呢，李某因为容留他人吸毒被判刑了，乐某呢就成为两个女儿唯一的监护人了。4月下旬呢，李某为两个女儿预留了少量的食物和水，将两个孩子留在家中，用布条反复缠裹窗户锁扣，并且用尿不湿夹紧了主卧室门，之后锁上大门就离开家了。6月21号，社区民警发现两个孩子死在家中了，这个案件案发了。那么经过法医的鉴定，两个孩子没有机械性损伤和常见毒物致死的依据，不排除因为脱水、饥饿和疾病等等这个原因呢衰竭死亡的。检察机关认为，乐某明知两个孩子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之下会饥饿致死，但是直到6月21号案发都没回家，导致孩子们死在家中，因此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乐某的刑事责任。两个月的时间，两个孩子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煎熬难以想象。孩子的父亲吸毒，容留他人吸毒，自己我估计也不一定能是干净的，对不对？两个小生命就这么活活葬送在了这个恶毒的女人手里头。然后更搞笑的是，这个女人现在竟然又怀孕了，她有资格做母亲吗？其实啊，咱们想，就是母亲这个词，妈妈这个词啊，是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最美好的一个词。如果说像刚刚这样一个女的，姓乐的这个女的，就这样的，她我觉得都应该剥夺她做母亲的权利。当然我这个想法就比较可能更狠了，有朋友说了，可是你说她已经做出这样的事情了，她再生一个孩子她能做好吗？她能为孩子的将来做个打算吗？我觉得好像她没有这个能力啊。哎呀，真是啊，这个世上可气的人真的很多，然后这样的人吧，咋说呢，众叛吧，这孩子生完了之后怎么去养，谁来养，怎么后续的教育工作谁来做，这都是问题啊。将来，哎呀，真的是有一些很无知的人，他就在这个社会上做着一些真的着实不应该让他做的事情，很无力。有的时候咱们说了事情说的越来越多，我们就觉得哎呀，在这个事情面前，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又能做好什么，我们能为这些，能为这个社会又能做些什么呢？大家就应该共同想想办法，是不是？说起这个停车，现在家家都有车，说怎么在狭窄的空间里面顺利停车，也是让很多新司机挠头的难题。那么韩国先进科技啊，最近呢研发了一款智能电动汽车，解决了这个难题。这种车怎么的呢？您停车的时候把车身吧给它折起来，车身的身长能大大的缩加，这个缩短，而且呢能够自动完成停车动作。不过吧，目前这款电动汽车还没有得到生产许可证，因为汽车的一些技术指标还没有达到相应的标准。这样科技越来越发达，人越来越懒了，其实练都能练出来哈。得了，朋友们啊，看时间看个点吧，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 咨询电话400-0052。
5: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6: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5: 微笑江源，
6: 见所见，
5: 见听所听，
6: 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5: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是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凤都跟朋友们讲很多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儿，凤又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抗议爆炸的事儿您听说过吗？最近呢，大庆可就发生了一件，有个公司的职员呢就被升降椅给崩飞了。哎呀，伤成啥样，这椅子咋还能爆炸呢？一会儿啊咱就来听一听。说有个媳妇儿啊嫌我老公这脚太臭，竟然因为这事儿啊就要离婚。哎呀，你说这事儿这法院最后能咋判呢？听风一唠啊你就知道了。提醒大家啊，要是路遇孝子喊你陪他母亲聊天打牌，大家伙可得防着点啊，因为啊这很有可能是抢劫。看现在抢劫都打亲情牌了，究竟咋回事，一会儿啊听凤跟您说一说。妥，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的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知道。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要说这升降椅呀，可是上班族每天都能接触的，但是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这升降椅呀也存在爆炸的风险。这不嘛，最近呢，萨尔图某公司的职员22岁的小圆儿就被崩飞了。天哪，这到底是一把什么样的椅子？这为啥椅子还能爆炸呢？要说小圆儿坐的这把椅子是他们办公室里面最得劲儿的一把升降椅了。平时呢，这把升降椅啊那是经理的座椅，座椅的位置呢高度有点高，小圆儿啊坐下去的时候就把这座椅向下调了一下，没想到啊，刚刚坐下2秒钟不到啊，椅子砰就炸开了。爆炸发生的瞬间，小圆感觉自己突然飞了起来，当即摔在了地上，并且感觉到这臀部是剧烈的疼痛，随后呢被送到了医院。到底伤成啥样呢？估计很多朋友啊也非常的好心。我跟您讲，这小圆的臀部被炸出2个伤口，最长的一个伤口5厘米，目前呢伤口啊都已经缝合了。原来啊，这把座椅是经理从二手市场上买的，当时啊就花了50多块钱。这椅子上呢也没有任何的厂名、厂址、电话等等信息。经理也表示说了，哎呀，这把事之后啊，他呀肯定得把这办公室的椅子全都给换了啊，要不然这也太吓人了。那有朋友问了，凤啊，你说这升降椅也不是什么特别了不地的东西，是不是？那家家可能都有，恨不得哪个办公室都有，那我们要怎么避免类似的悲剧呢？我跟大家讲啊，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第一点，购买合格的产品，选择正规的厂家。买东西的时候吧，你得检查一下这个旋转这个座椅的灵活度和结实程度。第二，使用这个椅子的时候呢，不要反复的转啊升啊降啊转啊升啊降啊，用一段时间之后吧，咱们再检查检查，一旦要是发现有什么裂纹啦、松动啊这样的迹象啊，应该及时的维修更换。第三个是啥呢？体重你要是超过100公斤、200斤的人，我说你就别扯这个了，那普通椅子你就坐一坐吧，这升降座椅就讲话了，好椅子都不一定坐稳的呢，这升降椅子更是不靠谱了啊。其实啊，刚刚这个事儿典型的三无产品嘛，这经理也是，真大公司都办了，你说整个椅子还整个二手的，这不是典型的贪小便宜吃大亏吗？出了事儿了才知道换椅子了，还行啊，反正咋说呢，亡羊补牢，为时还为太晚哈，大家呀赶紧回家检查检查你坐的那个升降椅吧。妥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刚才咱们说哈，这升降椅子爆炸，这本身吧它是个办公用具，变成炸弹了，这玩意儿挺荒唐挺离奇。可是最近呢，在湖南省金市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离婚案，那家更荒唐，法官说了不行离。那么这俩人是因为啥事儿呢？听凤跟您唠一唠。说在常德呀，有对年轻人恋爱3个月之后吧就结婚了，

问题来了，她丈夫啊有个小毛病，啥呢？毛病其实要说小也不算小，有严重的香港脚。哎呀，那味儿，哎呀！说每当脱鞋之后啊，整个房间就会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可是实在熏坏了爱干净的媳妇儿。这媳妇儿啊，多次跟丈夫谈到这事儿，希望他能够把鞋扔得远点，把脚洗干净的完在一块进房间。刚开始吧，这丈夫还听听媳妇儿的哈，言听计从的。时间久了吧，觉得媳妇儿是不是事儿太多了啊，小题大做的，完了又唠叨又膈应人。之后呢，就依然我行我素，鞋乐往哪儿脱往哪儿脱，也不洗脚，直接进屋。为此啊，俩人经常发生争吵。最后媳妇儿忍无可忍，选择起诉离婚。说案件经过开庭审理之后啊，承办法官认为婚姻生活难免会出现种种的矛盾和摩擦，但是啊，夫妻之间应该有必要的包容和忍让，这是婚姻生活的应有之义。而且啊，你说这脚臭不是啥大毛病，是不是啊？你要说他长五条腿八条腿怪吓人的，这玩意儿一时半会儿的不是说改就能改过来的，对不对？那你要是有点啥别的理由还行，脚臭能治愈的小毛病啊，为这事儿提出离婚是不是有点荒唐啊？依法法院判准不准许原被告离婚。我说也是，这媳妇儿吧多少沾点不懂事儿。你说你们家老公有毛病，不能领他去治治吗？怎么的，脚臭还变成不治之症了呀？这是，哎呀，法官的话非常在理。其实这朋友们想想，两口子之间讲话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哈，跟同事之间有啥问题咱还得想办法解决，更别说夫妻之间了，更得用这种积极的向上的沟通的态度去解决，而不是抱怨。有毛病就治呗，何必离婚呢？找下一个要狐臭呢再离。也别太计较，差不多就行哈。抓紧的啊，咱们呢接着说，继续唠。要说这两个年轻的女的为了争着抢着一个五十多岁男的大打出手，都说自己是为了真爱，朋友们，这事儿搁你信吗？反正啊，我不信。不信归不信的，最近呢重庆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场闹剧。说重庆的王峰今年50岁，离异，有一个25岁的女儿，目前呢和朋友啊合伙在一个小区里开了一家心理咨询所。这王峰啊有个同居的女朋友，39岁的陈丽。之前嘛，因为这陈丽呢经常找这个身为心理咨询师的王峰倾诉，就觉得心里有毛病，一来二去的吧，俩人拉个拉个拉一块堆儿去了，就同居了。哎呀，说起这王峰啊，可不是个本分的人呐。这不嘛，2011年的8月份呢，王峰在网上又认识了当时只有18岁的西安某大学的学生周琦。网聊几次之后啊，双方在重庆见了面，确定了恋爱关系。最近周琦到王峰工作的小区找他，没想到啊这一去遇上了这个陈丽，于是啊俩人就撕巴起来了，然后啊就闹进派出所了，而且呢都以死相逼。民警对于王峰的身份进行了核查，发现呢他不光有两位女朋友啊，2009年的时候王峰还有一位前女友为他呀自杀身亡了。哎呦，多大的魅力呀！这是王峰说了，说呀，哎呀，自己脾气啊特别的好，每个女朋友啊那都是心甘情愿跟他在一块堆儿的，而且啊女朋友都很依赖他，自己呀从来不勉强对方。我天哪，那这些个女的用咱话讲话，那不就典型的贱皮子吗？对不对？最后啊，经过民警将近2个多小时的劝导，这周琦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随后啊离开了派出所。姑娘啊，清醒点吧。你他姑娘讲话都比你大了，他姑娘今年都25了，你都没他姑娘大呢，你上这跟他扯这干啥呀？有朋友了，说王峰为啥有这么大魅力呢？几个女的为他寻死觅活的。说从王峰这职业来看，咱想啊，他是心理咨询师，很可能啊对于情商经过很专业的训练，是一个情商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人。那么情商比较高的人呢，相对来说他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尤其是两两相对的时候吧，更能够换位思考，能够洞悉女性的内在需求，非常容易走进女性的内心。特别呀，对于某一些有性格存在缺陷的女性，感觉到那是觅到了知音呢。但是不得不说的是，作为一个职业的心理咨询师，你这王峰是不是太差点劲了啊？你是不是有必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职业素养了？你是不是得自律一下子？你正确的爱情观价值观你没有啊？你这不是职业的江湖大骗子了吗？这不是。虽然说吧，感情这种事儿咱有的时候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我还是觉得吧，收音机前的男同胞们

0: 也好，是女同志们也罢，大家吧，在决定爱一个人，决定和一个人说想继续走下去，哪怕说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后半生这么个概念的时候，大家还是理智一点，冷静一点，克制一点，不能光靠感性来去维持这样的一段感情，甚至说一段婚姻，这太盲目了啊。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听大凤，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下面时间呢，抓紧时间，咱们再说一件事儿。说要是路遇孝子，说请您呢陪他老妈聊天打牌。各位啊，您可得多留个心眼儿喽，这呀有可能是抢劫。真假呀？有朋友不信哈。说前不久啊，长沙的周老太太吃完晚饭在溜达呢，一个中年男人呢就过来跟他搭讪，说他老妈跟他打牌呢，三缺一，想让这个老周太太过去玩一会儿，然后还给他钱儿。一看老周太太还在那儿犹豫，这男的就开始打亲情牌了，说了，哎呀你看看啊，我老娘啊七十来岁了，我那工作还忙，难得有机会孝顺他，就请您呐给帮个忙。这周老太太一听啊，被这男子的孝心打动了，问清位置之后啊，就跟着男的去了个车库。一看四下没人，这男的把老太太直接推倒在地，抢走了他的金手镯，直接一溜烟就跑了。要说起这男的，那可是个惯犯呢。去年一年他在长沙抢劫了多位老人妇女，最近呢嫌疑人李某终于被抓获。2009年的时候曾经因为诈骗罪被判刑3年，从这个监狱出来不久，因为手头热紧了，又打起了抢劫老人随身携带金器的这么个主意。好歹说人抓住了，但是凤在这儿提醒老年朋友们，最好不要把金饰外露，单身独行的情况下要尽量不走偏僻地方，另外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俗话说得好，君子一处，小人难防。就在咱们大家都加强警惕，采取各种措施严格防范的时候，不知道啊，骗子的作案方法和技巧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那些来自内心最深处最淳朴最善良的行为啊，却被不法分子利用了，爱心被亵渎了，被人玩了，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不仅咱们的这个财产呢安全遭到损失了，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了，文明新风遭到玷污了，更重要的是啊，当大家对于别人的猜疑多于信任，冷漠大于热情，人和人之间越来越疏远，隔阂就成为必然了。所以说内心向善的力量被压抑了，长此以往，哪来的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又怎么构建这种咱们真正意义上的温暖和谐的社会大家庭呢？所以说不让爱心遭到亵渎，除了更多的加强宣传教育之后啊，更加注意的是要严厉的打击这些违法犯罪的行为，要坚守住内心那份纯净，坚定咱们自己内心的信仰，咱们要相信，要坚信好人多。说白了，就即使在咱们做好事的时候，还是奉那句话，多留个心眼儿。咱们要坚信每个人都是社会正能量的构筑者和实践者，多一点善举，多尽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都说呀，这减肥是女人们一生的事业，没有最瘦，只有更瘦。这不嘛，咱们大庆的刘女士也是如此，本来吧不胖，她呢却一直梦想着可以再瘦点，于是啊她在网上买了半个疗程的减肥产品，可是没成想吃了之后这体重啊是不降反增。说前不久刘女士在上网的时候啊，无意当中看到了一则减肥产品的广告，于是呢这小电话就打过去了，刘女士和客服就说了，说自己想减肥，这对方啊马上承诺刘女士说他们的产品肯定有效，无效会退款的，保证啊半个月减他8到15斤。哟，一听这广告宣传有效果啊，刘女士啊动心了，花了569块钱买了半个疗程。吃了半个月之后啊，刘女士的体重果然发生了变化，不过不是瘦了，而是胖了，原来的112斤现在胖到了115斤了。不是减肥药吗？啊，咋还越减越肥呢？这药肯定有问题呀。 于是啊，刘女士又联系了瘦身顾问，表明自己想要退货。可是啊，瘦身顾问却说刘女士没有按照他们的方法进行服用。刘女士呢，马上澄清说呀，自己已经像他们说的那样节食了，每天就早上吃饭，中午和晚上啊就用水来充饥。可是对方就是强调说刘女士不按照他们的方法来，还说了拆封药品不退不换。可是你说他们之前不是说无效可以退款的吗？怎么说变脸就变脸了呢？记者呀拨打了该产品这个减肥产品的订购热线，接线员呢还是在吹嘘他们的产品如何如何见效。可是当记者问我看无效退款，如果无效真的可以退款吗？对方这时候却说了，说您订购的电话啊，要订购的话再打这个电话联系我们好吗？那当记者再问说药品拆封了可以再退吗？对方却说了，说这个官网上啊有详细的流程，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上面看，订购的话呀只可以直接订购，就说白了我们不管这事儿，就是各种绕，就不回答你的问题。哎，等到记者再次追问的时候，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说如此避重就轻的客服，产品的质量不禁让人生疑。因为是电话购物啊，刘女士的投诉也遭到了难题。她呢也想借她自己这个事儿啊，劝诫一样和她一样减肥正在为减肥而努力的这帮人，选购减肥产品一定得擦亮眼睛。别说选购减肥产品了，一凤的想法，我觉得啥呢？减肥的那些什么所谓的减肥药啊，干脆你碰都别碰，那玩意儿不是说你吃了，好像有的朋友说了，吃了减肥药瘦了，瘦了之后你知道它对你的身体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呀？我一直不太相信啊，虽然说我在节目当中总说跟朋友们开玩笑说凤要减肥要减肥，但是从来没吃过减肥药，也没干过这种事儿，而且从来没想过吃减肥药。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哈，我们寝室的一个女同学想这个减肥，她就买这减肥药了。这个减肥药就像一个类似于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就是个胶囊或者丸片的这种感觉，就咽下去哈，吃了据说能瘦。后来有一次，他把这个东西放到了水杯里头，朋友们，整个一个水杯膨胀的都是那个东西，都是那个药啊，就证明他这个东西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就像和的什么玩意儿呢，反正挺恶心的。你吃进去之后，它一膨胀，你感觉就不饿了，你就不想吃东西了。其实说白了，减肥就一句话总结下来：管住嘴，迈开腿。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所谓的电视购物的减肥药。啊，电话购物的减肥药，它让你中午不吃，晚上不吃，光靠水。朋友们呢，别说是别的了，就自己啥药不吃，中午不吃，晚上不吃，光靠水，再加以适当的走走路啊什么的，啥人都瘦下来了，真的。还需要花这钱遭这罪吗？你吃进去那是啥玩意儿都不知道。可千万别迷信广告啊！你看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减肥药哈，大肆做广告，宣称什么一周能减多少斤是吧？不要迷信呢，有些药物可能会导致有这个导泻剂，就拉的，还有利尿剂是吧？短期之内啊可以减轻一些体重，但是失去水分和电解质，你可能会感到头晕、口干、乏力，而且这些药物减肥效果并不持久，最可怕的是有可能会反弹，而且呢会造成你内分泌紊乱或者心脏负担，对于女性危害更大。停药之后一反弹了，比节食更加的伤害身体，大家千万别拿这事开玩笑，那是身体是一辈子的事儿啊。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天晚上，心不在焉的教授很晚才回到家。走到门口时，他突然想起忘了带钥匙。他敲了半天门，他妻子才起来开门。因为天很黑，他没有认出来他，于是解释说：
2: 对不起先生，教授不在家。
1: 教授和平时一样心不在焉，他回答说：
3: 那好吧，我改天再来吧。
4: 姑娘，

0: 一天，小李在医院碰见了王科长。
1: 王科长，您这是看什么病啊？
2: 哎呀，别提了，昨晚回家路上碰着一个歹徒正在行凶，我赶紧跑回家，便觉得头昏眼花的。
1: 哎呀，不要紧，吃点钙片就好了。
2: 啊？大夫，您真会开玩笑。
1: 不。

0: 一天，一个光棍想进一家大商店逛逛，一位男士在大门口欢迎他。
1: 你好，我是这里的经理，祝贺您成为本店第5000位顾客。今天您可以在本店任意挑一样东西，作为本店送给您的礼物。这位小姐将陪同您。
0: 经理说完，指了指他身边的那位漂亮的李小姐。那个光棍想了想，问：这位小姐结婚了吗？
1: 还没有。哎，您问这个干嘛？
0: 那就要她吧。

0: 在校园里，大家都在议论。
1: 哎，你知道吗？张三儿考试因为作弊被开除了。
2: 啊，怎么回事啊？
1: 我告诉你啊，
2: 嗯，
1: 在生理卫生考试的时候，
2: 啊，
1: 他数自己的肋骨，结果被老师发现了。

0: 从前有个老秀才，自以为最有演说天才，常常吹牛。可是有一桩事儿却让他很苦恼，他的胡子常常往下掉。为此他去请教一位医生，医生看了看说，
1: 这是过分疲劳的缘故啊。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嘛，
2: 啊，
1: 是你用多了嘴巴呀。

0: 贾生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学生，他利用课余时间兼职赚学费，白天帮肉贩杀猪，晚上则到医院工作。有一天晚上，有一位老妇因急诊要实行手术，由贾生用轮床推她进手术室。老妇看了贾生一眼，突然惊慌失措的狂喊：
1: 天哪，你是那个杀猪的，你要把我弄哪儿去？

0: 一天，李大夫接待了这样一位病人。
1: 医生，你说我的家人非让我来看病，即使我感觉我很正常，我就是喜欢唱唱歌、听听音乐什么的。
2: 很正常嘛，我也喜欢唱歌，还喜欢听歌曲。
1: 真的？太好了，医生，我很希望别人听我唱歌。现在，您听我唱一个好吗？
2: 啊，不，这里是医院，改天啊。
1: 不，医生，只唱一首。不，要不您听一句，我额外给您10块钱。
2: 一句10元呢？啊，好吧，好吧，啊，只听几句哦。
1: 啊！
0: 医生皱着眉头，双手抱头，忍着剧烈的头痛说：“
2: 哦，不，啊，你不要唱了
1: 哦。”哦，医生，您说过要听的。
2: 啊，好，算我倒霉，我不收你的诊费，并且倒贴你100元钱，就求你不要唱了。

0: 一个人养了一只光会说当然的鹦鹉，于是他决定把它卖掉。
1: 你的鹦鹉多少钱？
2: 1000元。
1: 怎么这么贵啊？
2: 我的鹦鹉很聪明。
1: 鹦鹉？那你聪明吗？
3: 当然。
1: 哟，
0: 买主于是买下了鹦鹉。等他发现这只鹦鹉只会说当然以后，很生气地说，
1: 只有傻瓜才会花1000块买你这样的鹦鹉。
3: 当然。

0: 王先生是台大哲学系毕业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一直啊待业在家。有一天，一位大学同学介绍他到台北动物园打工，他很高兴地去了。原来动物园只有老虎临时生病就医，要他穿上虎皮暂替一下。他想，反正也没人看得出来的，于是就答应了，穿上虎皮进了兽笼，就很尽职地走来走去装老虎。没多久啊，这兽笼打开了，竟然又进来一只老虎。他吓得一直往角落里退，而那只老虎一直向他逼近，最后是退得无路可退了。那只老虎突然说话了：“
1: 老兄，别怕，我是台大哲学系的。
2: 那咱俩是同院的。”

0: 一个夜游症患者来找大夫。
1: 大夫，我求求你，你能把我的夜游症治好吗？
2: 这儿有一盒特殊的东西，可以治你的病。
1: 啊？怎么治，大夫？
2: 每天上床以后，把这些东西撒在床的周围。
1: 嗯？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哎呀，一盒图钉。
1: 哦。

0: 一个乞丐来到一个吝啬鬼家乞讨，
1: 请给我一小块肥肉啊，奶酪或者是奶油。
2: 没有啊。
1: 面包屑也行。
2: 也没有。
1: 那你就给我口水喝吧。
2: 我们连水也没有了。
1: 那你还坐着干啥呀？还不跟我一块要饭去。

0: 有一个青年教师喜欢打麻将，有一次他玩了一通宵，第二天早上8点有课。于是呢，7点半的时候，他不得已下了麻将桌，赶去上课了。正好这天值日生没有擦黑板，他大叫一声：“
1: 今天谁坐桌？”
0: 值日生不敢应声，他只好自己擦。可是黑板擦子却找不着了，他又大声地叫了一声：“
1: 白板放哪儿了？”
0: 这一节是语文课，在讲生词的时候，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中国，然后说：“
1: 同学们，请看白板，这上面有一个红钟。”

0: 赵某长期失眠，到医院请大夫看病。大夫说：“
1: 你晚上睡觉枕几个枕头啊？”“
2: 一个。”“
1: 啊？加一个？”“
2: 加一个还睡不着呢。”“
1: 再加一个？”“
2: 那为啥还要加枕头啊？”“
1: 古人云，高枕无忧嘛。”

0: 维嘉在满是尘土的大路上行走，一个马车夫赶着一辆四轮车赶上了他。维嘉对赶车人说：“
1: 啊，老板，你能行行好吗？把我的大衣带到城里去哦。”“
2: 行，可是你怎么能再拿到你的大衣呢？”“
1: 哦，那容易极了，我就一直待在我的大衣里好了。”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远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音，
21: 风从东方来。

风从东方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再次跟随我继续分享东方的旋律。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大家来分享中国旋律的轻音乐，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请大家以喜悦的心情来感受我们根据中国的民歌改编过来的一首首熟悉的轻音乐，祝大家开心快乐。好，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这一段根据广东音乐《步步高》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我们一起来听。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根据中国民歌《步步高》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那么听起来是不是感到非常的欢快哈？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精神状态一下子振奋起来了哈。听一听啊，这样的比较熟悉欢快的旋律啊，确实是一种这个享受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听一听根据民歌《采槟榔》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采槟榔》这首歌曲呢，是20世纪30年代由湖南湘潭的李景光先生根据湖南民歌《双川调》创作而来的，由殷义秋作词。那么1930年的周璇原唱。这首歌的歌词呢，朗朗上口，简洁明

快风靡上海滩，于是就成为周璇的成名曲。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首歌呢屡屡被多名歌手翻唱，如奚秀兰、邓丽君、凤飞飞、龙飘飘、卓依婷、小平平等等。那么这首歌呢，可以说再次风靡，成为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老上海流行乐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根据《采槟榔》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

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这首《采槟榔》，风从东方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和大家呢共同分享根据中国民歌改编过来的轻音乐。那接下来的几分钟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首根据南泥湾改编过来的轻音乐。南泥湾呢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么可以说，当年的是风靡全国。我们来听一听这首轻音乐。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风从东方来》，感受民族的音韵啊。我们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欣赏根据中国民歌改编过来的轻音乐。采茶舞曲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民歌，它是采茶的人采茶的时候唱的歌曲，是一首浙江民歌，由周大峰作词作曲。它原来呢是粤剧现代戏《雷前曲》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全曲以粤剧的音调为素材，具有舞曲风格。粤曲呢采用浙江民间音调的特点，旋律优美流畅。我们一起来听同名轻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

0: 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5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6: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7: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8: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8: 喂，喂，你大点声。
1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8: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6: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

0: 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 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6: 400-0052-400。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9: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0: 在山西省的东北部，太行山系的北端，有一座跨忻州地区五台县、樊氏县、代县、原平县、定襄县的山脉。它位列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与尼泊尔兰毗尼花园、印度鹿野苑、菩提迦耶、居士那家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它就是五台山。
2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20: 五台山与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共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现存有唐代以来7个朝代不同风格的寺庙68处，见证了近2000年佛教中国化的成功演变和东亚地区的传播过程。五台山的孕育可以追溯到26亿年前的太古代。到震旦纪时期，又经历了著名的五台隆起运动，形成了华北地区最雄浑壮伟的山地。第四纪时期，冰川覆盖了五台山，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冰原地貌。五台山由古老结晶岩构成，北部切割深峻，五峰耸立，峰顶平坦如台，故称五台。东台望海峰，西台挂月峰，南台锦绣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五台之中以北台最高，北台顶海拔3061.1米，有华北屋脊之称。山中气候寒冷，台顶终年有冰，盛夏天气凉爽，故又称清凉山。五台山地质古老，地貌奇特，是著名的国家地质公园。五台山地处华北大陆的腹地，与衡山、太行山连续，相对高差达2400多米，大面积出露了地壳不同层次的岩层和地质构造，完美展示出中国大陆基底的地质构造和地质组成，是由大于25亿年的世界已知古老地层构成的最高山脉。在漫长的地球演进中，五台山经过了铁堡运动、台淮运动、五台运动、燕山运动，形成了以五台群绿色片岩及窦村板岩构成的五台隆起，具有高亢夷平的古夷平面，十分发育的冰川地貌，独特的高山草甸景观， 更有第四纪冰川及巨大波石力量造成的龙盘石、洞瘴丘等冰原地貌的奇观。可以说，五台山拥有独特而完整的地球早期地质构造、地层剖面、古生物化石遗迹、新生代夷平面及冰原地貌，完整记录了地球新太古代晚期、古原古代地质演化历史，具有世界性地质构造和年代地层划界意义和对比价值，是全球地质科学界研究地球早期演化以及早期板块碰撞造山过程的最佳记录，是开展全球性地壳演化、古环境、生物演化对比研究的典型例证，因此被誉为中国地质博物馆。五台山水源丰富，溪泉很多，终年不竭，明泉潺潺，清纯甜润。著名的有清凉泉、甘露泉、卓溪泉、龙泉、玉泉、般若泉。更奇特的是，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山山有泉，涧涧流瀑，汇聚成池，形成高悬如镜的天池。较大的有黑龙池、玉花池、藻玉池、太华池，池水清澈，波光潋滟，恍若明珠，令人心旷神怡。五台山草地面积广阔，总面积84391公顷的山地草甸生态系统，是华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并且相对稳定的典型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植物资源。植被类型从高海拔到低海拔依次为高山草甸、亚高山草甸、山地五花草甸、常绿针叶林及林间草甸、夏绿阔叶林草灌丛、汉牛灌木草丛。五台山共有维管束植物103棵、459属、1019种，种类繁多，四季皆有。其中金莲花、银红杜鹃被有关专家认定为国内独有。五台山有鸟类16目、36棵、142种，其中金雕、白鹳、黑鹳、白尖雕、白尾海雕、虎头海雕、白头鹤、丹顶鹤、大宝等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五台山海拔1000到3061米的山地昆虫共有2000多种，目前资料记载的486种包括20多个昆虫新种，因此五台山是北方高寒地区极为罕见的绿色宝库。
2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0: 五台山之所以驰名中外，是因为这里是中国佛教寺庙建筑最早地方之一。自东汉永平年间，也就是公元58年至75年起，历代修造的寺庙鳞次栉比，佛塔摩天，殿宇巍峨，金碧辉煌，是中国历代建筑荟萃之地，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而五台山又以其建寺历史之悠久和规模之宏大，居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故有金五台之称。在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等国享有盛名。五台山寺庙始建于汉明帝，唐代因文殊信仰的繁盛，寺院多达360多处。清代随着喇嘛教传入五台山，出现了各具特色的青黄二庙。五台山也是我国唯一兼有汉地佛教和喇嘛教的佛教道场，因此受到西藏、内蒙、青海、甘肃、黑龙江等少数民族的无比尊崇。传说五台最早是道家的地盘，道经里称五台山为子府山，曾建有子府庙。 清凉山智称佛教的文殊菩萨出来中国时居于石盆洞中，而石盆在道家的玄真观内，这说明当时五台山为道家所居。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少数人奉行。公元前二年，远居中国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大肉之国国王的使者依存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卢景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佛教传入五台山，普遍的说法是始于东汉。史记记载，永平十年公元六七年十二月，汉明帝派往西域求法的使者同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洛阳。永平十一年，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御道之南建造一座僧院，以供这两位印度高僧居住。为纪念白马赴京书像之功，因此命名为白马寺。永平十一年，摄摩腾、竺法兰从洛阳来到了五台山。由于山里很早就有阿育王的舍利塔，再加上五台山又是文殊菩萨演教和居住的地方，他二人想在此建寺。但由于当时五台山是道教根据地，他二人颇受排挤，因此奏知汉明帝。汉朝廷为辨别佛教与道教的优劣高下，让僧人与道士表演说明验证，因此双方达成协议，约其焚经以别真伪。相传焚经地点在今西安焚经台，焚经的结果道教经文全部焚毁，佛教经文却完好如初，所以摄摩腾和竺法兰他二人获得建寺的权利。台内山多地广，河流纵横，何处适合建寺呢？清凉山志载，在大塔左侧有释迦牟尼佛所遗足迹，其长一尺六寸，广六寸，千佛轮像十指皆现。相传他二人不仅发现此足迹，而且还发现佛舍利。五台山外迎芳村这座山的山势奇伟，气象非凡，和印度的灵鹫山，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修行处相似。由于这三种原因，故决定在此建寺。寺院落成后，以其山形命名为灵鹫寺。汉明帝刘庄为了表示信佛，乃加大福及弘信的意思两字，因而寺院落成后的全名是大福灵鹫寺。大福灵鹫寺是现今显通寺的前身。从那时起，五台山开始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五台山的大福灵鹫寺与洛阳白马寺同为中国最早的寺院。南北朝时期，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出现第一个高潮。北魏孝文帝对灵鹫寺进行规模较大的扩建，并在周围兴建了善经院、真容院等十二个寺院。北齐时，五台山寺庙猛增到二百余座。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一座寺庙，即东台望海寺、南台普济寺、西台法雷寺、北台灵应寺、中台演教寺。也因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演教的地方，所以这五个台顶上的寺庙均供奉文殊菩萨，但五个文殊的法号不同。东台望海寺供聪明文殊，南台普济寺供智慧文殊，西台法雷寺供狮子文殊，北台灵应寺供无垢文殊，中台演教寺供如同文殊。从此以后，凡到五台山朝拜的人都要到五个台顶寺庙里礼拜，叫做朝台。此时五台山之名已在北齐史籍中大量出现。盛唐时期，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这个期间，据《古清凉传》，全山寺院多达300所，有僧侣3000余人。

0: 此时的五台山不仅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名山之一，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佛教圣地了，被誉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0: 五台山原并不叫五台山，而是叫紫府山，也称作五峰山道场。至于五峰山更名为五台山，这里面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据传说，远古时代的五峰山一带气候异常恶劣，常年酷暑，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时逢文殊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见到黎民百姓的疾苦，深表同情，于是发大愿拯救百姓脱离苦海。文殊菩萨装扮成一个化缘的和尚，行程万里到东海龙王那里寻求帮助。他在龙宫门口发现了一块能散发凉风的巨大青石，于是便把它带了回来。当他把那块大青石放置在五峰山一道山谷里时，刹那间那里一下就变成了草风水美、清凉无比的天然牧场。此后那条山谷也被起名叫做清凉谷。人们在山谷里建了一座寺庙，将那清凉石圈在院内，为此五峰山又名清凉山。后来隋文帝听说此事后，便下诏在五座山峰的台顶各建一座寺院供奉文殊菩萨，即东台顶的聪明文殊，西台顶的狮子吼文殊，南台顶的智慧文殊，北台顶的无垢文殊，中台顶的如同文殊。在东台顶能看日出，西台顶能赏明月，南台顶能观山花，北台顶能望瑞雪，这就是五台山的由来。

0: 五台山成为佛教圣地，并在中外佛教界发生重大影响，是从唐代开始的。有唐一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李唐王朝起兵太原而有天下，所以视五台山为祖宗值得之所。李渊在起兵反隋时就对佛教许下大愿，如果当上皇帝，一定大弘三宝。武德二年，李渊便在京师集聚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僧尼事务。唐太宗继位后，重新译经事业，使波罗波迦罗蜜多罗主持，有度僧3000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贞观九年，太宗下诏曰：五台山者，文殊必宅，万圣幽栖，静系太原，是我祖宗值得之所，切宜逼位。是年，台山建十刹，度增数百。武则天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非常重视佛教的作用。长寿二年，明僧菩提留智等呈上新译《宝语经》，称菩萨现女身，为武则天上台大造舆论。正圣元年，武后命菩提留智和时差难陀重新翻译《华严经》。新译《华严经》说，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种于中指柱，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10000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长安二年，武则天自称神游五顶，敕命重建五台山的代表寺院清凉寺。竣工后，命大德感法师为清凉寺住持，并封其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1000户，主掌经国僧尼事。这是五台山在全国佛教界取得统治地位的发端，也是五台山在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主持下发展成为名山圣地的开始。随着佛寺的兴建和扩大，五台山的僧侣人数亦日益增多。唐德宗贞元年间，和山僧尼达10000人之众，寺院的兴旺发展引起对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负面影响。唐文宗遂于会昌五年即854年下诏废佛，命令拆毁寺字，勒令僧尼还俗。统计全国拆毁大小寺庙44600余所，僧尼还俗26万余人，收回土地数千万顷。五台山亦不例外，僧侣散尽，寺庙被毁。唐宣宗继位，又再兴佛教。政府规定五台山的僧数仍达5000僧，实际上加上司度和游方僧，要比5000僧多得多。纵观历代五台山的僧侣人数，以唐代为最多。寺庙林立，僧侣若云，这也是唐代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一个标志。唐代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另一个标志，是外国佛教徒对五台山的无限敬仰和敬香朝礼。唐朝经济繁荣，国势强盛，在国际上声望甚高，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五台山还受到印度、日本、朝鲜和斯里兰卡等国佛教徒的敬仰。朝礼五台山和到五台山求取佛经、佛法的外国僧侣很多。如今的五台山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佛教旅游胜地。2009年6月26日，第3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了中国申报的五台山项目，决定将其作为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说，五台山保存有东亚乃至世界现存最庞大的佛教古建筑群，享有佛国圣誉。 五台山由五座台顶组成，珠联璧合地将自然地貌和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将对佛的崇信凝结在对自然山体的崇拜之中，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成为了佛教中文殊菩萨的信仰中心，一种独特而富有生命力的组合型文化景观。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太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2: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4: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10: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接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2: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3: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4: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5: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5: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5: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5: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9: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9: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0: 就是啊，
5: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5: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

0: 1公里左右的地方就安营扎寨了。
1: 他心里非常明白，必须把路探清，就派杨林和石秀去探路。这杨林、石秀化好了妆，奔祝家庄来探路，两个人是分路而行。这石秀走着走着，就发现前边有个村落，而且有好多个店铺，他就奔这村落来了。一家挨着一家，还有些酒店肉铺。那么石秀挑着柴就奔那个酒店去了。只见呐，这个酒店门口也摆着一个大刀枪架呀，刀枪棍棒都在那刀枪架上戳着。他就来到店门口啊，休息一会儿，再看呐，各店内的人都穿了一个大黄背心，在黄背心前后就俩字儿，祝家庄的祝。石秀啊，看了一看，瞧了一瞧，又一抬头，就看有个老头。这老汉呢，有60多岁，显得是慈眉善目，就是给人的感觉，这人挺善良。石秀上前是深施一礼：“哎呀，老人家，我是外乡来卖柴火的，你们这儿都什么风俗啊？为什么刀枪棍棒都在门口插着呢？”
2: 哎呀，小伙子，你问这话，看来你真是外来人呐。你要是外来人呐，我就不跟你说了，你赶快离开此地吧，这儿啊要打仗了。
0: 哎呀，石秀就装糊涂，我一个卖柴火的打仗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说年轻人呐，你就不知道了，我们这儿叫祝家村，岗上就是祝朝奉的住宅，人家那是我们的庄主。你听没听说，不远处有一座大水坡，这水坡梁山有些恶人呐，这些恶人现在来了好多个兵马，已经驻扎在村口了。他们呢，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厮杀过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敢直接闯进来吗？那是因为他们找不准我们村里的这些路啊，我们的这些路特别的复杂，你没看吗？轻而易举，外人进不来呀。再说这水泊梁山的这些强人也都在外边安营扎寨了，他也不敢往里进呐。如今呐，祝家庄的庄主是发号司令，让有力气血气方刚的这些小年轻人都做好准备，一旦这令下来，大家伙拿着这些刀枪棍棒就可以抵挡一阵子。哎呀，老人家，
0: 出去抵挡一下子，这村里边有多少人家？
2: 哎呀，我们这祝家村1-2万人，东西还有2个村接应啊。东村就是李英，那个李英可了不得，江湖人称李大官人，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普天雕。这李英啊，武艺可高强啊，30-50人呐、啊、都进不到他跟前呐。
0: 哦，李大官人、普天雕、李英，石秀自然自语的嘀咕一句。那么西村还有谁呀、
2: 啊？哎呦，西村呐、啊、是顾太公，有个女儿唤作顾三娘，绰号一丈青，那可了不得呀，10个8个小伙子都打不过他。
0: 那么石秀就问了，既然祝家庄有这么多的人马，又有一丈青扈三娘，又有普天雕李英，为什么还怕梁山坡的这些强人呢？
2: 哎呀，年轻人呐、啊、你问的可都挺细呀、啊、要知道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路，也吃了亏。
0: 哦，石秀一听，这位老人看来也是外乡人。老伯呀，你们出来的时候也吃过亏。
2: 哎呀，要提起这句话，我就跟你说两句吧。我们这村里的路是后了解的，不过我也听这里的老人呐说过，好个祝家庄尽是盘陀路，容易入得来，只是出不去呀、啊。
0: 石秀一听，哎呀，当时啊他心里一惊，但是石秀会演戏，他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来的也挺快，哼哼哼，他就哭起来了。哭完了，他一看四下无人，他就给这老汉跪下了。
3: 老人家，我是一个穷打柴的，我原来啊也做过买卖，可是啊这本钱都赔进去了，现在靠打柴为生，我如果要把这

0: 柴火卖出去，我走不掉，我不就完了吗？这老头一听这石秀说的挺可怜，再说他一看石秀啊，确实是个憨厚相。怎么说呢？石秀原来他就卖过柴火，那不用化妆，一看就是真的，不是赝品。再说这老汉呐，心地也确实的善良。听石秀这一讲，对呀，这小伙子是外乡来的，如果进来出不去。万一走进那些有绊马索、陷马坑的地方，不就把这小伙子坑了吗？看来啊，今儿个我得救这小伙子一命。我说年轻人呐，我看你这小伙子确实挺可怜的。你呀，从村里出去，你就看着有杨树，你就拐弯，你也别问，也别管这道啊宽，也别管这道窄。只要看见杨树，你就拐弯，可千万别忘了，这就是一条活路啊！而且啊，这杨树是白杨树，你一拐弯，哪块有白杨树，你就奔哪儿走，保证不远有一棵。这是活地图啊！如果你走大路，不是绊马索，就是陷马坑啊！别说你一个人，就是万不千人，活着也出不去呀、啊！我说小伙子。我这招啊，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呀，知道之后可别说，只要不走岔，看准了白杨树，你就能活着出去啊！石秀连磕了仨响头，梆梆梆，那可是诚心诚意的磕呀，把那地震得咚咚都直响。不大会儿啊，额角都磕出血来了，这下子给老汉更感动了。哎呀，轻启轻启，小伙子。我这是看你太可怜了，我就把这条路点给你了，你呀，知道就行了。石秀是连忙是拜谢了老汉，那么老汉就问他一句，我说小伙子，你贵姓啊？啊，我姓石，我叫石秀。我说老伯呀，您贵姓啊？小伙子，我姓钟离呀，我姓的是复姓，因为这村子里姓祝的最多。他们都在这儿住了几辈子了，只有我是后来的。石秀跟这老汉刚说完话，就看来了七八十个大汉呢、啊。这些个大汉每一个人都穿了个大背心儿，那背心上前后就是俩字“姓祝”的“祝”，也就是祝家庄的“祝”。这些人呐、绑着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围在了这些人的当中。石秀一下子就看见了被绑的这个人。正是杨林，哎呀，坏了！那么杨林今天怎么被抓起来了呢？他呀就跟老汉说了，我说老伯呀，您过去打听打听，那个人为什么被他们抓起来了？这老汉一看，哎呀，那还用打听什么？那肯定是梁山坡派来的细作了，也就是探子。这老汉呐。看了看石秀，又看了看那杨林。哎呀，可惜这个奸细啊，走错了道啊！嘿，他只知道走大路，没走小路。结果啊，嘿，拐来拐去，拐丢了，被人家抓起来了。他不认识路啊。那么这村子里边的人呐，都认识路，他肯定是走错了。老汉说完这句话，就看这些人群当中。还有一个年轻的壮士，骑着一匹雪白的战马，这马蹄儿就被80多细细寸大蹄碗逐字儿都刀亮脖，呵，好威风啊！你看他手使一条亮银枪，石秀啊，认得他，
1: 但是得装不认识啊。
0: 老伯呀，这位壮士长得这么威武，是谁呀？看来你真不认识啊，那就是祝彪啊，也就是西村扈家庄一丈青的。未来的丈夫石秀把这些情况都了解完了，赶紧呐、又拜谢了这老爷子。他转身要走，这时候天已经晚了。再说这钟离老人心想：杀人杀死，救人救活。如果黑灯瞎火的，这小伙子一个卖柴火的，再出去走错了路，看不到那白杨树，那不就把命搭上了吗？年轻人呐、你就别走了，明天呐。白天你再走吧，因为晚上那白杨树
2: 你不一定能认得出来呀。
3: 石秀一听，这老人心眼确实好使。
2: 那我今天晚上住在哪儿呢？你呀，就住在我家里吧。
3: 只要你听，今天晚上有动静，就是说你看看，有匹马一跑回来，你看那有一个红灯笼点起来，那就是信号，就是告诉老百姓齐心协力捉拿梁山坡的这些贼人呐。
2: 哎，石秀一听，这也是个重要的线索呀。他们今天晚上要有信号。
3: 是啊，因为啊，今天晚上啊，听说宋江来了。这宋江如果今天晚上真的要能进村子里边，哼，肯定就得被抓起来呀。
2: 石秀一听，哎呀，心里边就替宋头领着急了。怎么办呢？想办法让宋头领今天千万可不能进宫啊。
3: 他想让宋江今天不能进宫，可是宋江已经把兵马扎住在屯口，
2: 可是等了一个晚上，就是不见杨林和石秀回来报信儿。紧接着又把欧鹏派到村口，可是欧鹏到了村口马上就回来了，因为欧鹏已经听说有一个探子被人家抓起来了。好在欧鹏啊，他找正了道，也说不上啊，他就踩正点了。再说再往里走，那路他也不敢认了，所以就没敢深入。
0: 宋江一听，哎呀呀呀，看来这石秀和杨林其中有一个已经被人家抓起来了。
3: 李逵这时候可等不了了，哥哥，我先杀过去，我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
2: 江一听，慢，他紧接着就传令告诉手下这些将士，都披挂好了，做好了准备。那么李逵、杨雄在前一队做先锋，然后由李俊在后边做后影，穆弘在左，是黄信在右，宋江、花荣、欧鹏这些中军头领是招旗大喊，擂鼓鸣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大刀阔斧是杀奔祝家庄。等他们杀到独龙岗上，这时候天已经黑了。那么宋江着急呀，赶快把自己手下的弟兄救出来呀。那么这时候你看，李逵光着大膀子，使着两把大钢板斧就杀上来了。等他到庄前一看，呵，人家吊桥高高的提起来了，庄门里边看不到一点火星。这李逵可急眼了，要下水，搁水上趟过去，杨雄一把把他拽住了，用使不得呀。你下水，人家那港湾子那水特别的深，一下子把你吊里出不来，你不知道吗？在浔阳江差点没淹死啊。
3: 是啊，李逵一听到浔阳江那事儿，他也不敢进了。
2: 这李逵呀，他不敢进，可是不敢进他忍不住啊，拍着双斧子隔着岸就喊，我说你这个祝老太公老杂毛，你给我出来，你家黑爷爷铁牛在此。他左喊一句是右喊一句，人家庄上谁也不吱声，就是没动静，那叫以静制动啊。那么宋江领着中军这些人马就到了，杨雄他就接上来了。这一看，人家庄上是人马你也看不着，一点声也没有，你这边敲的直响，咚咚咚咚咚咚，着急呐喊，战鼓齐鸣，人家没动静。
3: 哎，这玩意儿一静啊，宋江一看这边无刀火海要攻城，人家城里边是一声不响，他猛然间就知道不好，这是中了人家的计了，咱们赶快撤兵。
2: 可是李逵不干呢，哥哥，军马都到这儿了，可不要撤兵，赶紧杀过去。
3: 你看这句话还没说完，那庄上啊早就知道了，就看那祝家庄倒是三声炮响，呵，再看独龙岗上千支火把一下子哗啦啦啦啦啦全都点燃了。你再看那门楼上那弓弩，呵，刷刷刷刷就像雨点似的，就弓箭呐就射过来了。
2: 宋江一看赶紧回军呐，掉过头马上就走。那么李俊也领着人马喊起来了，快撤。可是啊，说着话来的那些路
0: 全都堵死了，
3: 不是大石头筷子，就是落上大闸门子。哎呦，再走走不了了，
0: 肯定是有埋伏啊。
3: 那么宋江叫手下这些军士开始四外找路，上哪儿找去？
0: 他们也不知道那白杨树啊，
3: 是越走越发懵啊，越走越乱，这人马互相就践踏起来喽。这一践踏呀，就有损伤啊。那么李逵挥动的板斧就开始施杀了，
0: 杀了半天没看见一个敌军，
3: 杀谁呢？谁也杀不着啊。这功夫你再看独龙岗上山顶，掏掏掏，又放个三声炮，这声音刚一停下，四下的呐喊声就响起来了，哇啦啦啦啦啦啦，可千万不要让水泊梁山这些山贼跑了，把宋江给我活活地抓住，到朝廷领赏。这喊声是此起彼伏啊，可以说是惊天动地。
0: 那么再说宋公明宋江这一瞧，四下这伏军都冲杀上来了，他就叫手下这些军主赶快往大路就杀过去了，冲来冲去冲不出去啊。
3: 这些士兵就叫起苦来喽。
0: 可是宋江一听，怎么大路不好走，全是蛇盘路，走一圈又走回来了啊？感情这路修得这么厉害。那么宋江就安排军马呀奔那些亮处走，就取路回来了。没走多远呐，就见前面这些军主又喊起来了，把头又掉过来了，不行啊，你奔着亮处一走，全是半马半腿的绳索，再不就是竹签子，把那脚都扎住了，好多个军主士兵哎都被扎死了。哎呀，宋江一想，莫非这天要灭我宋江？正在这危难之时，就听左军中间穆弘那边闹腾起来了，怎么回事啊？报来了好消息，聘命三郎石秀回来了。哎呀，宋江一看石秀提着一口刀，慌慌张张的奔到马前，哥哥不要再走了，路线我已经知道了，你现在传下将令，叫三军只看有白杨树的便往拐弯的白杨树走，可千万再也不能往其他的路走了。你可别看这路狭窄，不管怎么窄那是活路啊。
3: 要说石秀这回啊可立了大功了，如果没有石秀，宋江领来的这两三千人马一个也活不成啊，都得被抓起来。宋江一听，他就下了一道令，就按石秀说的，看到白杨树就往白杨树地方拐弯，保证一拐弯就能看见另一棵白杨树，然后见到白杨树你就拐，也不管这路啊究竟是多宽多窄，你拐了弯就行。然后石秀就告诉他，他们有独灯背号，可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再说这灯往哪一转，这兵就往哪发，咱们呢千万躲开他这个独灯号。小李广花龙在马上一看，果真大林子当中高高的一个大杆子，这大杆子挑着一碗独灯，就是一只灯。这时候才明白，这些兵马往东走，这灯就往东一晃，祝家庄的兵就往东营；如果这些人马往西一走，这灯啊往西一晃的，那么祝家庄的人马就奔西去追。啊，原来这灯是个信号灯啊！哎呦，宋江心想啊，这灯可把咱们坑了。再说这灯挂的也太高了，那人呐根本爬不上去。那是个大竹竿子挑着的，那么花荣一看有了，哥哥拿掉这灯那有何难呢？说着话他是摘弓搭箭，纵马蹭蹭蹭就杀上去了。然后他来到这灯下，把这箭掏出来，嗖的一下子，嘿，这箭就射出去了。要说花荣这箭呢，可以说是当时一绝呀，是不偏不正，啪就把这灯碗给射碎了。你看那灯啪啦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那么四下埋伏的这些伏兵看不到这指挥灯了，就不知道啊再往哪儿走了。 那么宋江这回再安排石秀在前边引路，这就能杀出村口，指定山前呐、

0: 是喊声连天，火把纵横缭乱呐。那么这功夫，石秀领着人就往前走，嘿，结果走不长时间，就发现山寨的第二波人马到了，这前后一夹击接应他们。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益。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

0: 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黑手》。
13: 幼女离奇失踪，荒地惊现6岁幼女尸体，深受打击的老汉昏迷不醒，是谁如此残忍地痛下杀手？ 警示拖延之黑手正在部署。
14: 曾经听说啊，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呢，有一种雾鹰，生性是彪悍凶猛。它呢，把巢穴是建在悬崖的边上。那它的数量呢，是非常的稀少，这与它的繁殖能力啊不无关系。传说雾鹰啊，一年才产一次卵，每次呢只有两个蛋，但往往呢只有一只小鹰最终可以成活。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两只小鹰孵化出来不久，它们的父母呢为了生存，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去觅食。巢中呢只剩下两只先后出生的雏鹰，那先出生的那只啊就会将它的弟弟或妹妹捉死，并推出巢穴。自然界中啊，动物为了更好的生存，就会变得六亲不认了。那都说咱们人啊是一种高级动物，那如果一个人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这就跟一般的动物啊没什么区别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故事啊，就体现了人原始的兽性。一方呢因为嫉妒生恨，终于动起了杀机。
13: 十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十二岁的少年小强兴冲冲地回到家。今天是星期六，中午放学回家，他早就计划好下午与伙伴们去钓鱼。这不，拿起自己的小铲子，提着小木桶，他就直奔附近的荒地而去。很快，小强挖出了大量的鱼饵、蚯蚓。突然，一幅情景出现了。一块沾满泥土的布，继续挖下去，顿时他惊呆了，那分明是一只小孩的手。于是惊慌失措的少年丢下铲子，撒腿就跑。闻讯而来的警方很快封锁了现场，尸体很快被完好地挖了出来。经法医确认，是一名六岁的小女孩，还背着书包，尸体无明显伤痕，脖颈处有勒痕，死亡时间大概在一个月之前。可由于死亡时间太长，警方无法提取有效的指纹。
14: 是谁如此狠心，居然对一个小女孩下此黑手呢？幼女被杀案很快传开了，小女孩的死令所有正义的人们感到震惊和愤怒，也引起了周边的群众对治安的恐慌。于是上级领导呢发出指示，要尽早破案，还民安宁。警方很快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此案。经过研究决定，首先呢要确定被害人的身份，所以警方就贴出告示，希望能够找到有用的线索。一些人啊就会因为自己的孩子失踪了前来询问尸身。
13: 这件事惊动了来镇里赶集的杨老汉，抱着复杂的心情，杨老汉来到了警局。当他见到那幼小的尸体和遗物小书包，双眼一黑，栽倒了下去，顿时人事不省。民警赶紧把他送往医院，躺在病床上，过了好久，杨老汉才悠悠醒来，呆滞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嘴里不断地念叨着什么。看到老汉这副样子，本想询问案情的民警只好闭口不语。于是，警方开始对杨老汉的邻居、街坊四邻展开了调查。老汉为何如此悲痛？他与被害人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正在播出《警示拖延之黑手》。
14: 情况很快调查出来了，杨老汉本名叫杨德贵，现年呢是56岁，一家三代，儿子儿媳啊在外打工，自己和老伴儿呢在家种了几亩田地，养了一群羊，日子在农村呢也还算过得去。唯一让老汉放心不下的就是如今啊实行计划生育，儿媳妇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呢就做了结扎手术，哎，要是能多生几个孩子多好啊。然而就在6年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
13: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杨老汉还没起床，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把他惊醒了。他忙披衣起床，打开门一看，原来在门口一个婴儿躺在筐里，婴儿的小脸冻得通红。谁这么狠心把自己的亲骨肉抛弃了，太没良心了。老汉一边咒骂着那个狠心的人，一边抱起可怜的婴儿，从襁褓里露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好心人，这是我刚出生的女儿，孩子他爸和公婆一直想生个儿子，然而这一次却生了个女儿，他们打算把这个孩子溺死，身为母亲如何能眼看亲生骨肉离去，可又无法养活他，无奈之下偷了女儿送来，希望好心人能好好对待她。
15: 看着这个漂亮可爱的女婴，老汉转念一下，自己不是一直还想要一个孩子吗？干脆就认她为孙女儿。想到这儿，老汉便高兴起来。于是老汉便对老伴儿说起了此事，老伴儿一向听老杨的，自然满口答应。
14: 无奈的母亲放弃了亲生的女儿，杨老汉呢就收养了被人抛弃的女婴。都说呢，很少会有人真心的对待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杨老汉又会怎样对待这个捡来的女婴呢？
15: 自从有了这个孙女儿，老汉对她可谓疼爱有加。为了婴儿的成长，杨老汉特意去镇里买了些奶粉和衣物，老两口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婴儿，为孩子喂奶换尿布，自然对那从小任性顽皮的孙子小军也就淡了很多。以前给孙子的，现在两人平分。
14: 这个杨老汉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视作亲生，如此照顾有加，在当今社会并不多见，所以这个周围邻里啊，对杨老汉是赞赏有加啊。
15: 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小孙女儿活泼可爱，一口一个的爷爷叫得杨老汉乐呵呵的。高兴的时候，他就亲着小孙女的脸蛋叫着宝贝孙女。很快小孙女上学了，老汉给取了个学名叫杨小燕。小燕聪明伶俐，在学校学习特别好，在家里也很勤快，经常帮助做些家务。当杨老汉干活累了，小家伙会仔细地给爷爷擦汗。街坊邻居也听说老汉捡到了一个好孙女，老汉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几个月前，小燕蹦蹦跳跳地回到家，交给杨老汉一张试卷，看到那鲜红的100分，老汉心里乐开了花，不禁地夸孙女乖，孙女聪明。前不久，杨老汉带着卖羊的款子给孙女添了几件新衣服和小书包，看到小燕那焕然一新的面貌，老汉甚感欣慰，小孙女成了他的心头肉，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幼女竟被如此残忍杀害，深埋荒地，灭绝人性的凶手究竟是谁？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14: 难怪杨老汉如此的伤心，你说抚养了6年的孙女就这么没了，真是令人扼腕了。了解内情的人们也不由得暗暗同情起杨老汉来。
15: 绝不能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考虑到受害者的特殊身份，警方分别从仇杀和劫杀等方面展开了缜密侦查，民警就开始了大量的排查侦破工作。经过走访，民警逐个调查，发现老杨在为人处事方面很好，一向乐于助人，更没有和左邻右舍的人结仇，而受害者没有什么财产，劫杀的可能性也基本没有。
14: 案件一时进入了僵局，警方束手无策。难道此案就此终止了吗？不，有两句诗啊是这样说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不经意的发现推动了案情的发展。
15: 通过多次对杨家人的家访，警局的刘警官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杨家人曾四处寻找小燕，然而幼女失踪后一周，杨家人在门口见到一张纸条，上面的大意是：好心人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辛辛苦苦养育了她6年，这几年我们家境逐渐好了，唯一挂念的是那不在身边的孩子。对不起，在没有征求您答应的情况下，我把她抱走了，改日我们一定报答您的恩情。小孙女被其家长带走了，杨老汉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虽然心里对小燕很是割舍不得，人家毕竟是小燕的亲生父母，至少他们对孙女不会起什么歹意，自己家粗茶淡饭也挺亏待她的，只能希望她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14: 专案组的干警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难道真是小燕的家长带走了孩子吗？可是孩子确确实实是死了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他们怎么会对自己的亲骨肉下手呢？想想不太可能，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就在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大胆的想法被提了出来：孩子的亲生父母要带走孩子，孩子不从，于是 他们痛下杀手。
15: 于是干警们开始对附近的外来人员展开了调查，可是人海茫茫，该县人口流动频繁，找到那对可疑的人真是大海捞针呢。而且能否确信他们就是凶手呢？不放弃一丝线索，专案组人员组织警力抓紧时间调查。就这样紧紧地过了一个月，这时刘警官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凶手已经被抓到了，他就是与被害者生活了6年的哥哥杨小军。凶手竟是被害人的哥哥，他为何要这样做呢？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这里面又有着什么样的内情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14: 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一切把整个专案组和不知内情的群众震得目瞪口呆。哥哥杀死了妹妹，怎么会这样？是真的吗？
15: 这不可能。得知这一消息，刚从失去孙女中醒悟过来的杨老汉第一个起来反对，而且情绪激动，而其他的人也纷纷质疑，无数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刘警官。刘警官不慌不忙地展示着大量的证据，一切谜团马上就要揭开了。
14: 据刘警官说啊，他在多次家访的时候呢，就感到小军的表情很不自然，起先呢，他以为是小军被妹妹的死吓坏了，但是每次问话的时候啊，小军总是支支吾吾的，前言呢不搭后语。凭着20年的工作经验和职业敏感呢，刘警官对小军渐渐的产生了怀疑。但是小军与受害者的关系呢，又令他难以决断。终于有一天，刘警官呢从小军老师那里啊调查了小军的情况，并且带走了小军的作业本。通过专业人员的检测，小军的笔记与纸条上的字迹完全一致。
15: 锁定嫌疑人后，为了不造成恶劣影响，刘警官以协助调查案情的名义把小军请到了警局。起先小军什么也没说，或是死不承认，刘警官没有泄气，积极地做起思想工作。在强大政策攻心下，小军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14: 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起先呢，小军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小妹妹很是欢迎，他喜欢地抱着小妹妹逗她玩，小时候呢还背着她到处玩耍。可是由于爷爷忙着照顾妹妹啊，就减少了对小军的关心和照顾，小军的心里啊也开始不大满意了。
15: 看到爷爷给妹妹买这买那，小军心里不大舒服。这时的小军在伙伴的教唆下学会了打游戏机。一天他对爷爷要零用钱，杨老汉从前都是要多少给多少，这次突然多了一个心眼，问他做什么用。小军不敢隐瞒，照实说了，拿自己的辛苦钱去玩游戏。火冒三丈的杨老汉当场赏了小军脸上一巴掌，玩玩玩，整天就知道玩，不争气的东西，你看你妹妹。小军被打愣了，这是爷爷头一次打他。捂着火辣辣的脸，小军只得悻悻地离去。小军明白自己彻底失宠了，他开始憎恨自己的妹妹，恨她夺走了爷爷，一颗仇恨的种子开始萌生并成长了。同是草哥，相煎何急，哥哥成了夺命的恶魔，他又是如何展开行动？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14: 小军开始策划着一系列的行动，对于如何干掉自己的妹妹，小军是冥思苦想，找其他人帮忙肯定是不行的，容易泄露，对付一个柔弱女孩自己绰绰有余，而自己又怎样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呢？想来想去啊，他终于想到了一个恶毒的主意。
15: 那天下午从游戏机室出来的小军看到了放学回来的小燕，小燕热情地向哥哥打招呼，他不知道眼前的哥哥会害他。小军告诉小燕，附近山上有蘑菇，我们去采一些，晚上给爷爷下酒。天真的小燕没有想到，一向好吃懒做的哥哥变得这么孝顺，高兴地答应了。进了山里，小军一边装着找蘑菇的样子，一边打量着四周。天渐渐黑下来，小燕走累了，见到周围没人，趁小燕不注意， 小军扑了过去，紧紧地勒住

0: 了小燕的脖子。才六岁的小燕哪里是小军的对手，她吃惊地看着小军，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过了许久，小军才松开手。随后小军把小燕的尸体拖到了一处隐蔽的山洞里。做完这一切的他居然没有任何负罪感，随意张力了一下，小军便当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离开了。
1: 就在那些天里，平白无故的一个大活人失踪了。出事之后呢，杨家人都很着急，四处寻找。杨老汉呢，去过学校以及孙女常去的地方寻找过，向许多乡邻和朋友也打听过，几乎是把整个村子翻了一遍。一周过去了，仍然没有找到孙女的踪迹，杨老汉呢，不由得慌了神了。
0: 而在此期间，小军借口出去找妹妹，向老师请了几天假。两天后，小军悄悄地把小燕的尸体从山洞拖出来，埋在一处荒地上。为了让家人不再寻找，随后小军又伪造了那封信，扔到了家门口。
1: 很难想象，在学校经常考背榜的小军能够想出这样周密的计划，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还是真相大白了。如果小军把这份心思用到学习或者别的方面，我想他肯定能成才。可是他却偏偏这样做了，走上了一条犯罪的道路。最可怜的应该是杨老汉，孙女没了，孙子又被抓到了拘留所，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了一辈子好事的杨老汉始终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
0: 怀着悲痛的心情，一脸憔悴的杨老汉在拘留所见到了自己的孙子，顿时老泪纵横，问自己的孙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小军说，自从小燕来了，你就不把我当回事儿，何况她又不是我的亲妹妹，我这个正宗的孙子还不如人家一个捡来的。没想到孙子竟然这样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杨老汉懵了。在他心中，两个孩子就是他的全部，对孙子很严厉，完全是为了孙子的将来着想。呼啸的警车载着小军朝着少管所的方向开去，而杨老汉在原地默默地凝视着远方。也许少管所的生活会让小军明白怎么做人。
1: 一个幼小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令人唏嘘不已。为了得到爷爷的宠爱，小军对妹妹痛下杀手，原本幸福美好的家庭就这样破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值得引人深思啊。处于发育中的青少年的波动会比较大，他们很容易受不良的影响并走入歧途，所以我们社会呢，要对青少年加强教育。然而我们又应该如何教育和引导他们呢？这就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关注，以平等的姿态与他们及时的沟通，给予必要的帮助，提供适当的学习环境，不要顾此失彼。相信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人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
1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

0: 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呢，依然和大家说一下减肥的问题。说到减肥啊，大家就会问了，到底吃什么减肥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红薯是减脂餐的标配，它有很多的加工形式，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它的不同的加工形式很少被区分对待。怎么说呢？就是同样是红薯，你的不同吃法代表着它能不能够减脂。一块红薯，你把它晒成干儿，切成片儿，哎，这红薯啊，摇身一变，身价呢和身份就换了。有的人呢，拿红薯干儿、红薯片儿当零食吃，说反正这是红薯，吃了也不胖。那有的人呢，就坚持只吃那种蒸红薯，觉得这原生才是最安全的。问题是啊，这些红薯真的都是一样健康，热量都是一样的吗？可能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真相啊，可能很扎心啊。红薯吃错了，真的是又长肉又升糖。在减肥的大事业上，朋友们，女性小伙伴们，咱可别让红薯帮了咱的倒忙啊。我这里呢有一张对比图，可以帮助大家清晰地了解一下不同做法的红薯在热量和升糖指数上有什么区别。这幅图呢是蒸红薯，它的热量呢是每100克76千卡，它的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那这幅图呢是烤红薯，哎呀，它的热量就从每100克达到了90千卡，升糖指数呢一下子飙到了94。还有一幅图，红薯干儿，红薯干的热量我告诉大家啊，每100克当中它含236到311千卡，就是说你把这个土豆，你把这个红薯地瓜给它烤了，它有多少的热量啊？它的升糖指数还可以是55。假如说你把这个红薯给它用油炸了，炸成这个红薯脆片，它的这个热量啊，每100克当中是512千卡。你看看啊，和这个蒸煮红薯它们这个对比多么明显呀！蒸煮红薯的热量才76啊，那你想想，你到底应该怎么吃这个红薯？

所以我要说呀，在五花八门的红薯的做法当中呢，蒸煮红薯是最简单、最清爽的，它也是最接近于原型主食啊。这种红薯的做法的优势就是水分含量高达80%以上，水分一提升了，它的热量就相对的减少了。那有的小伙伴会问了，那你看蒸煮。它的热量非常低。

那我用同等重量蒸米饭行不行啊？我告诉你啊，碳水化合物每100克当中就含259.9克，热量高达每100克是116千卡，它可是接近红薯的1.5倍了。并且呢，红薯的膳食纤维比米饭更丰富，所以说可不是说蒸米饭就和蒸红薯是一样的。假如说呢，你正在减脂，一餐每天的一餐当中呢，用蒸煮红薯来做主食，比呢吃米饭摄入的热量就更低，让你的饱腹感更强，同时还能促进你的胃肠蠕动，预防便秘。可以这么说吧，减肥通便两不误，完美的配合。另外呢，在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叫做 GI 值上，蒸红薯呢也比蒸米饭更友好一些。十几年前就有一项发表在开放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蒸红薯的 GI 值大约是63，属于中等的升糖的食物。那么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上的数据显示呢，煮那种红皮的红薯的，它的升糖指数是77，虽然它高于这个正常的这个红薯的范畴啊，但是相比之下它比大米饭要高，常见可达82到90。那么咱们吃的那个白馒头的升糖指数是85。那通过这一组数字你就知道了吧，还是蒸那种红薯能让我们减脂有效果。你吃米饭啊馒头啊，都是呢比这个蒸红薯的效果要小一些。给大家说一个实用的误区啊，有的人认为，哎，你慧儿姐今天告诉我了蒸红薯它这个可以减脂，那我吃完红薯了我再吃点大米饭行不行？告诉你啊，完全不行。你要想要吃红薯减肥，你就不能在原来的饮食基础上你再吃什么米饭啊，再吃什么馒头啊，而是要用蒸红薯来替代一部分主食来吃。所以呢，建议大家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每天薯类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50到100克啊。一般减肥人群你可以参考推荐摄入量来吃，你选择在三餐当中的一餐，你主食呢吃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薯来代替米饭，那就刚刚好。现在啊，在我们江源的很多的这个桥头啊，或者是某个胡同里啊，有很多烤红薯的，大家都认为呢烤红薯更加香甜，但是呢升血糖。很多人觉得烤红薯比蒸红薯更好吃哈、啊、外皮焦香，内里流蜜啊，吃起来更香更甜更软糯。可是啊，烤红薯对减肥可就没有蒸红薯那么友好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烤红薯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它的水分损失的比较多，相同重量下的热量呢要比蒸红薯略高。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个烤红薯它每100克当中有90千卡，升糖指数呢是94啊，也挺高的。同时呢，红薯当中含有的淀粉酶，还有一些各种物质啊，其中前者是在67到68度的活性比较高，后者呢是在58到60的这个活性呢也比较高，他们会把这个淀粉分解成麦芽糖。那相比于蒸和煮，烤红薯的时候内部升温更慢，哎，这个时候啊恰好能让这个淀粉酶让这个温度下工作很久，于是啊更多的淀粉被转化成了什么呀？一个字儿，糖。

我记得前几年啊，好像是2023年，在一个杂志上叫做《食品化学》，《食品化学》上有一组研究数据显示，烘烤之后的黄肉、红薯样品的可溶性糖的含量可以从9.12%一下子飙升到36.65%，这里面的麦芽糖的含量呢？更是增加了大约200倍，所以烤红薯吃起来就感觉比那种蒸红薯要甜很多。

不仅如此啊，烘烤过程当中呢，还会破坏红薯的细胞结构，使淀粉更容易被消化酶接触和分解，从而呢导致血糖快速的上升。根据显示啊，有一些数据显示，某一些烘烤条件之下，烤红薯的这个升糖指数很高。如果去了皮，烘烤45分钟，它的升糖指数一下子可以达到94，这个数字啊，咱们可不要小看啊，它可是接近葡萄糖的升糖指数，因为葡萄糖的升糖指数是100。Operator. Ooh, yeah.我再说一件事儿，让减肥的人群可能更扎心。哎，我扎的就是你的心，让你注意点儿。烤红薯表面的糖和氨基酸呢，还会发生美拉德的反应和焦糖化的反应，产生迷人的焦香味儿和诱人的金黄色泽，会让你一口一口、一口一口的、一口一口的停不下来。大家发现没有，咱们街边那个烤红薯都是大个头的，一个那个红薯特别大，一个呢就几乎就有300克了，将近一斤了。你吃一个的摄入热量就可能达到了270千卡，相当于一大碗的蒸米饭呢。你吃多了，你真的容易胖啊。

0: 那如果你就想吃，哎，我就想吃，我不吃我馋，那怎么办？你偶尔解馋可以，不要吃太多。你最好挑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红薯，你不要让那个商家给你挑大的啊，他越卖你大的，他越挣钱是吧？你把它控制在一个拳头之内，并且相应的减少其他的主食。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中午下班了，我回家呢，我看到了这个卖烤红薯的，我买了一个吃了，那你晚上你就别吃了，或者是少吃点，别吃主食了啊。有人说，慧儿姐姐，那你不让我吃烤红薯，我吃红薯干儿行不行？我再说一下红薯干儿的问题啊，外韧里嫩，哎，这个是红薯干儿的特点，谁不爱吃啊？我也爱吃，对不对？它呢是把红薯蒸熟之后，再经过晾晒或者烘干得到的美味，被称作是手指食物啊，那地瓜干儿哈，那个山东人经常做啊。它的制作过程当中，经过了脱水，它的体积呢就会变小，这就会使得碳水化合物和热量呢比蒸红薯就更浓缩一些。也就是说，因为同为100克的蒸红薯和红薯干儿，这个红薯干儿的热量呢就会更高。不仅如此啊，哎，嘴瓢了啊！不仅如此啊，红薯干呢特别容易吃多。首先，它体积相对比较小，容易让人产生你看我也没吃多少的这样一个错觉哈。其次呢，它方便手持和携带呀，对吧？哎，我就随手拿出来就吃。很多人还可能一边追剧一边吃。同时呢，甜度略高，有嚼劲儿，这越嚼越香，额外增加了不少的热量摄入啊。
1: Please hang up and try your call again. Please hang up. This is a recording.
0: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市场上面啊有很多的红薯干儿，它呢为了外皮酥脆，口感好，很多人会有部分人在红薯干儿的表面来刷糖浆。这样的热量就会进一步的升高了。购买的时候，你最好留意一下配料表啊，或者你跟店家来确认一下这个红薯干儿、这个地瓜干儿是否有糖。其实换汤不换药啊，你要硬让我给你建议，那你要吃红薯干的时候啊，你还是少吃，因为红薯干刚才咱们也说了，它是部分脱水后的产物，相比于蒸红薯更容易贮藏，方便携带，适合在外面出游玩啊、长时间出差呀、户外运动等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作为临时能量补充的食物，所以你每次呢控制在50克左右，大约是2小根儿，来避免当做。一定要避免把它当做零食狂炫啊，否则呢，你特别容易长胖。

那有人会说，慧儿姐，你又不让我吃红薯干儿啊，你又不让我吃那个这个烤地瓜，那我把它那个整成薯片儿行不行？这薯片儿啊，口感酥脆，和这个咱们市场上卖的那个薯片儿啊，口感差不多。大部分呢也会把它当做零食来吃，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红薯片儿是用红薯切薄片儿制作的，这个比普通的薯片儿一定会更健康。我减肥期间吃点也没啥哈，我用它来代替平时吃的薯片儿，这个应该能减肥吧？其实呀，不少市场上卖的那个红薯的脆片儿，它都是经过了油炸的膨化食品，它呢还会额外的增添不少糖，这个导致红薯脆片的热量和薯片呀是不相上下的。红薯的脆片每100克的热量是512千卡呀，而很多常见的薯片的热量是530千卡，差不多。红薯脆片的脂肪含量还可能更高，是部分薯片的近3倍。如果你配料用的是棕榈油，所含脂肪呢，大多对心血管健康不利的饱和脂肪酸，还会侵蚀你的身体。还有啊，红薯脆片儿它有着薄啊、脆啊、甜啊以及焦香的特点，口感确实十分的美味。吃了一片儿就想着再来一片儿，吃了一片儿再来一片儿啊，太容易上瘾了，对不对？啊，不知不觉当中你一会儿就能吃光一两把，那你摄入的热量堪比好几个馒头了。很多人啊，把它当零食，其实本质它还是主食。你偶尔解馋还可以啊，但是尽量选择那种非油炸、不加糖，配料表呢只有红薯的红薯片儿。所以说呀，小伙伴们呐，无论哪种吃法的红薯，它主要都是给咱的身体提供碳水化合物的，是主食，它的热量都不低。你一定不要把它当做零食吃，要当做主食吃。有四种吃法啊，在这四种吃法当中啊，蒸红薯热量最低，最适合减肥和控糖的人群。烤红薯好吃，但要注意控量，高血糖人群尽量的少吃。红薯干呢，热量偏高，耐贮藏，方便携带，适合你当应急的主食来吃。红薯脆片不仅高热量，还可能高油高糖，偶尔解馋可以。你要减肥，我觉得呀，还是。算了吧。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

0: 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新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新：
1: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0: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2: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0: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3: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4: 压紧，压紧，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筋道。
5: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6: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7: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8: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9: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0: 和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宏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为例。

0: 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 办好中国的事情，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9: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0: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9: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9: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2: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4: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8: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5: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6: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7: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2: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8: 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2: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9: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2: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1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2: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2: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0: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8: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2: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8: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2: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8: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2: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
3: 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

0: 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节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3: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当地时间19号发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2025年8月，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德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为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25年9月，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3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14度，东经77.44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

0: 来第二轮对决，八支球队共进入十四球。南非下半场点球扳平比分，1-1战平捷克，瑞士4-1大胜波黑，暂居 B 组的榜首。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30，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的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肠道蠕动，避免搭配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还要选对食用的时间，建议在午餐的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便利于消化，晚上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防止积食影响睡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 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

0: 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人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2: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3: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1: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2: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3: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生？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生，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生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生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1: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生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生，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3: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0: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5: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宁：
6: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更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5: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质，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 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咚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7: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绕一绕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5: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贵安：
8: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0: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啊，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1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2: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3: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2: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4: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哈，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2: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14: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2: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13: 通过整改啊，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2: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14: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2: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4: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0: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15: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5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16: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然后那到现在呢，我一看呢又降价了。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的是用国五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五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是找他理论嘛，他说不一样，对，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当主客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15: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17: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比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但我不对，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然后我拿这个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15: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 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18: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与范围是云建南。

0: 编号，然后商品销售方式，然后括号是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差价。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说不给理赔。
1: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晓清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2: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当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而且要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种情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赠品的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1: 郑晓清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2: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3: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行为，他那个规则不合理呀，规则里面存在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链接，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1: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晓清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2: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他购买到的这个截图，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4: 大促期间的保价服务呢，原本保的是消费者的一份安心，那如今呢，却成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商家的种种逃避和推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更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说得很清楚，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必须显著告知。对于这些不良商家，平台要加强监管，责令整改。商家呢，也要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毕竟，如果消费者被逼无奈，只能走维权投诉的路，买卖双方的信任随之消失，这买卖呀，也就长久不了。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
5: 树
6: 树
5: 马
6: 马
5: 上
6: 上
5: 住，
6: 住
5: 更
6: 更
5: 健
6: 健
5: 康
6: 康
5: 的
6: 的
5: 中
6: 中
5: 国
6: 国
5: 区。
6: 区。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醒。

0: 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 又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带来的综合梳理。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3: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其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
5: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3: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6: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60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了？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3: 一边是美伊刚刚签署谅解备忘录，期待通过60天后续谈判化解分歧；一边是黎巴嫩南部硝烟再起，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让地区和平进程遭遇停滞。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被迫推迟，也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从落地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接下来，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能否在规定期限内化解遗留分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一则关于智能眼镜的新闻让很多人心里一紧，有人戴着一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智能眼镜登上飞机，全程没有举起手机，没有任何明显的拍摄动作，却悄无声息地在登机时啊拍下了空姐的视频，还堂而皇之地发布在用户的社区里。当拍照变得像眨眼一样自然，当偷拍变得几乎无法被察觉，很多人开始担心，哎，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被偷拍的时代？现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热烈，有人说智能眼镜就是新一代的偷拍神器，应该禁止，也有人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管好使用的人。那么普通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禁止的窃照专用器材？那些故意弱化拍摄提示，甚至把隐蔽性当作卖点的厂商，该不该担责？平台放任偷拍教程和黑产交易传播，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面对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智能偷拍乱象，我们的法律和监管该怎么样跟上技术的脚步？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普通的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种窃照专用器材啊？还有那些故意把偷拍不被发现当卖点的厂家，他们要不要为现在的这个乱象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次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其实呢从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埋下了。那现在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强制标准，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赶紧出台一个？比如强制要求装那种特别明显的还关不掉的提示灯或者提示音。监管部门怎么才能够从生产销售的源头把这个口子堵上？
7: 智能眼镜的相关标准应当说目前整体还处于一种行业自律的探索阶段，而相应的国家标准、专项标准呢，应当说已经开启了制定的进程，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文本。而在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被不当关闭的这种功能的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来说在智能眼镜领域，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隐患的。比如说部分产品提示不明显，提示音微弱，甚至有的商家将不触发警报作为一个卖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提高这个治理和保障的必要水平，同时呢，也需要在监管侧去建立一个全流程的全生态的这个治理方式。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引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于特定的操作要求做出明确的建立，比如说无法通过软件关闭提示的这个方式，或者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屏蔽相应的检测等等。而在销售环节呢，我们需要在监管侧去加强市场准入和执法，包括监管部门加强对于市场的巡查力度，对于以偷拍为卖点或者销售可以一键关闭提示灯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做出相应的处罚等等。此外呢，在使用环节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实名与追溯机制，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在购买阶段实行这个实名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高违法的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一个威慑。
3: 这次的偷拍教程啊，消声消光啊，改造的工具，甚至是盗设黑产的交易链接，居然呢都是在智能眼镜的这个用户社区里公开搞。那么从网络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吗？如果平台明明知道有黑产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能罚到他们疼？
7: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平台对于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及时巡查、发现和处置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平台当中，如果出现长期的、持续的非法内容的存在，这里面事实上必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法定的内容管理义务。更具体来说，在行政处罚层面，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平台作出高额的罚款。此外呢，还可能要求责令整改和关停。而在民事层面，如果因为平台的疏于管理助长了侵权，那么受害者是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此外呢，在刑事层面，如果平台疏于管理，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能触及刑事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罪名，一个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另一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平台的内容管理要求应当说是完整并且有力的。
3: 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的三难啊，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那很多人都是视频已经传得满天飞的才知道哦，自己被拍了。那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才能够让受害者不用那么费劲的去取证？还有那些已经传出去的偷拍内容，怎么才能快速下架，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呢？
7: 现阶段关于发现难、取证难和追责难，确实是受害者维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操作层面，关于举证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国家民事侵权诉讼当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困难和挑战，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通过法院要求平台或者相关方提供数据。同时呢，如果偷拍的内容出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主张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那么事实上目前这样的判例是存在的。而关于内容的下架问题，在操作层面，目前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通知删除的规则，向发布内容的平台做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其立即删除。如果平台不予处理，那么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等监管部门呢提出投诉举报。
3: 最后想跟您聊得远一点啊，以后呢，像是智能眼镜 AI 头显这种能悄悄的拍摄的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咱们怎么才能够提前把规矩立好，既能够让技术好好的创新发展，又能够防止它被滥用？怎么才能够守住我们每个人在数字时代不想被别人随便看、随便开、随便拍的权利？
7: 确实，在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它和权利保护、隐私保护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关系。对于这种现象呢，对我们来讲，核心的思路是将权利保护的理念、隐私保护的理念 嵌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一种设计隐私的理念，使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都有权利保护的这个

0: 价值底蕴。同时呢，我们从标准到法律到行业的治理实践，都需要构筑一个系统的防火墙，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具体来说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通过法律的制度设计，为推动出台有关的国家标准提供一个制度的支撑。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的要求、功能层面的要求以及软硬件联动的技术要求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着一个明确的技术规则的指引。那么同时行业的自律实践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加强硬件级的防护、软件和生态的管控。具体来说，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拍摄指示灯的这个设计要求、麦克风的物理断开要求，此外呢，包括提示灯权限的这个修改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当中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在这些立法当中呢，比如说强制要求智能眼镜在录制时通过醒目的方式提示周边的人员，所以这些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治理的启示。但这些应当说属于一种外部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民众、我们公众自身的这个权利意识和法律的意识，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提升自身的这个法治意识和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呢，通过良好的素养教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去推动形成我们在新的技术时代合理的隐私期待。换言之，即使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环境之下，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治理，从民众到厂家到社会再到平台和国家，可以说形成一个关于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各类新产品、新服务的一种良性的社会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保障。
1: 技术本无善恶，却会映照出人心的明暗。当我们戴上智能眼镜望向世界，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全新视角的时候，也应该记得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不容侵犯的精神自留地，人们拥有选择不被注视的权利。智能眼镜的邪恶用法呢，不该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数字时代更不能变成一个无处遁形的透明牢笼。愿企业守住良心的底线，平台扛起责任的重担，而监管呢筑牢法律堤坝，我们每个人握紧守护自己的盾牌。愿每一束科技的光都照亮前路，而非窥探暗处。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明天有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明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明天呢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端午，夜空中将出现飞龙在天的天象，这条是什么龙？如何能够观赏到？ 此外，端午前后不少人挂艾草设五毒，撒雄黄以驱虫防蛇。蛇真的怕雄黄吗？近期曾现身世界杯德国队训练基地的蛇毒性又有多强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就是身边啊那些财运特别好的人，他们的身上究竟藏着哪些小秘密呢？一说到什么财运呀、福运呢啥的，可能大家伙，你这不是说这是玄学吗？咱不说玄学，倡导大家咱们就相信科学呀、但是有一些事情吧，确实是没有办法解释。你说就像是同样的啊，就你们一块儿工作的人，就你们这个朋友圈里的，为啥有的人就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可能更富有，那有的就是平平无奇。你说这玩意儿你这拿科学你咋解释吧？对吧？有的那就是离开学校以后自主创业，人家转身一变成大老板了。有的就咱还像咱似的普通打工族了。你这个事儿，你说你用科学或者用玄学，你咋解释？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研究研究啊，就是说身边那些财运特别好的人，他们身上一个公开的秘密。你这是有点矛盾啊，这公开了，这能叫秘密了吗？到底是啥秘密呢？就是干净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觉？哎，去一些朋友家做客，哪怕说他家这个房子不大，你别管是50来平。

但家里面就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但就是干净。你往他家，你往里一进去，客厅一坐，你就感觉舒服。啊，总结其实就俩字儿，就是干净。而去另一些地方啊，明明说他家房子可能都百十来平了，一百来平，150来平，就是他家里面呢堆了很多的杂物啊，就是犄角旮旯啊都是灰尘，还有一些什么快递盒，各种包装，屋里面有一种就说不出来，就是反正一种难闻的味道。啊，就是挺闷的。你在这种环境下待时间长了，就感觉哎上不来气儿，太闷了。开窗，开窗也不行，不行，我得出去，我得走啊，对吧？内心有一个声音了，嘎就亮个小灯泡，说咱不待不了了，赶紧走。你看这个事儿吧，就没法解释。他也，你要说磁场也对，你要说气场它也对。所谓的财运吧，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不太起眼的生活细节里面。这事儿哈，我这观察很久了，我就发现那些日子过得挺好，就挺顺当的，人家手里面还有点积蓄，就是所谓的现金流。啊，人家日子过得就是挺好的，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好。他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干净。是吧？这也不是什么深奥的大道理，就是最朴实的生活逻辑了。老话也说得好，叫财不入脏门。这句话呢，大家伙呢别往这神神叨叨方面想，你得相信科学啊。咱就试想一下，如果说你每天下班回家，推开门一看，哎呦啊，满地的拖鞋呀、运动鞋呀、脏鞋、袜子啥的摆满地。你一回家一看，哎呦我那椅子上全是挂的脏衣服，厨房呢全是一些油腻腻的一些用过的餐具还没刷呢，你堵不堵挺？对吧？你就是你，哪怕你这个人情绪再稳定，你天天你就在这种环境下待的，你也得暴躁。就感觉这生活怎么这么累呢？上班已经这已经很疲惫了，下了班怎么哪来这么多活呢？那一回家以后，一推开家门，这连个落脚地儿都没有。在这种状态下，人就是很容易产生焦虑啊，夫妻也容易吵架。一吵架，他肯定就影响心情呗。心情不好，那工作就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就容易分心，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反过来呀，就那些家里面时刻保持整洁的人，往往是更加热爱生活。你看这网友有一个案例啊，他说他认识一位大姐，她是做就小本买卖起家的，现在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红火了。去他家永远是一尘不染。他就说什么呢？哪怕说我家这个买卖再忙，我也得花点时间把家里面收拾利索了，就家里面干净了，心里面才亮堂。我坐在那儿喝茶，我都觉得哎呀，这茶都特别的香。第二天出门，你说谈生意、做买卖，就是做一些事儿，都感觉有干劲儿啊。对呗，其实这个家呀，相当于是给我们充电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垃圾场。把环境打扫干净，其实也是在清除心里的垃圾。这心里面宽敞了，能够装下的好事自然就多了。但是咱们说的这个干净呢，不是说单方面指的说，你说干净，那我就刮刮胡子，我洗个头，我不行，我洗个澡，这干净了吧？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外在的啊。我们说的是一种叫精神面貌干净。咱就看看身边那些混得好的人，是不是很少见他们就是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人家每天都穿的都立立正正的，是吧？哪怕是穿的不是什么迪桑特啊，什么始祖鸟的各大品牌啥的，是不是人家衣服就是简简单单的，但是就是很就是看的就是干净。哎呀，头发给你梳的也是立立柱柱的，看着就有精神。这不仅仅说是为了取悦别人，更是对自己的尊重。尤其是在当下，那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没有人有义务说透过你这个比较肮脏啊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内在的这个优秀，看不出来。

你这完全覆盖。我跟你说，你就是再有才华，你再优秀一个人，你外表邋里邋遢，穿的就是埋了骨胎的，谁发现不了你是一个金的？试想一下，如果说啊，有两个合作伙伴来找你，一个呢，人家指甲呢修剪的整齐，衣着得体；另一个呢，头发很油腻，衣服呢皱皱巴巴的。如果你谈买卖，你找谁谈？我相信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了啊！一个人的外表其实就是他的风水，对吧？你这把自己收拾干干净净的，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哎，靠谱的感觉，别人自然他就愿意接近你，愿意把更多的机会交给你。那机会就多了，以后那你这来钱道不是多了吗？那么说除了家里啊，家里它属于环境啊，我们的外表干净之外，那么运气好的人啊，财运好的人，他们的社交圈子也是很干净，他们很少在无效的社交上浪费时间，就那些充满了负能量啊，只会抱怨的酒局啊，能推就推那种酒局，我跟你说呀，你没真没啥意思。就那种酒局就纯属就是在消耗你的宝贵时间，还有一些朋友，那些朋友都是借钱不还的，那你说能断就断呗，还来往啥了还？人的精力那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说你整天就和这些啊乌烟瘴气的人给一块玩，是不是？你听的都是家长里短，一些闹心事儿，看的都是别人的是是非非。你要说啊，我心里面很平静，那不可能，你就天天你接触这些事儿，能平静吗？对吧？这真正的财运啊，往往就属于那些专注的人，人圈子干净了，是非少了，对不对？脑子就清醒了，你就看机会的眼光也是特别的独特。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觉得干净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它是一种对自己有要求，对生活有掌控感的表现。当你开始动手清理房间，扔掉一些没有用的杂物，当你开始认真洗脸，哪怕说不出门咱也穿的就是干干净净的啊，当你开始拒绝那些毫无意义的饭局，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生活啊没有多么的复杂，反而变得越来越简单，这日子过得越来越顺啊。希望我们啊每一位听友啊都是一个充满着财运的人啊。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做家务越做越累，这是咋回事呢？为啥有的人就是，哎呀，做家务可有劲儿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每天一睁开眼睛啊，就开始劳动啊，就是很勤快呀，叠被子呀，擦家具呀，拖地板，忙的是脚不沾地儿。可是家里面这一看，收拾半天。像没收拾似的，那明明说我们想把家里面打理得很舒适、很清爽，结果呢，却是被无休止的家务给绑住，累到你腰酸背痛，连属于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但是这个家里呢，依然没有显得很干净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啊，几件没有必要时刻去做的家务。如果说你能听进去，最起码你能省下一半力气，能享不少福啊。那第一件事吧，就是说这个被子啊，被子呢不用天天叠，平整铺开就好了。很多人就把早起叠被子当成了必修课，咋的？你要当兵啊？一早上起来夸夸就叠被子，那把被子叠完以后了，再把这个床单板板正正有一点褶，那都不行，那是沾点强迫症了。这完全没有必要就非得叠起来嘛，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被子呀给它铺开了，放在床上保持通风干燥，看着整齐就足够了，既省事它又健康。第二点呢，就是木质家具不要天天擦，伤其又费力。这个实木家具呢，它最怕的就是频繁的擦拭，尤其是用湿抹布啊，反复的去擦。为啥呢？它很容易就破坏表面的这个漆层，导致发白。那可能这个家具呢，实木家具你就放在那儿，它能用好久好久，但你天天擦，早晚一天让你给整秃噜皮了。第三啊，就是厨房的台面不用擦到锃亮，随手一抹就够用。做饭后呢，这个台面它难免是有一些水渍呀、油渍，不用说反复的去擦拭，追求一个镜面效果。那么我们做完饭之后啊，随手就把这个水渍和油渍给它擦掉，或者是自然风干，这就很整洁。过度的擦拭不仅浪费时间，还容易让台面留下划痕啊。划痕，说到划痕，再就是这个地板了。地板不用说天天拖，角落少走，可以说隔几天咱们去清洁一下。没人走动的角落啊，闲置的房间，它的地板呢根本就不会快速变脏。天天拖地不仅是费水费力，它也费腰啊。对吧？地板受潮之后，咱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它受潮以后很容易变形，就隔几天一拖。啊，这就够用了。

还有就是沙发垫儿不用反复的整理啊，晚上统一抖平。坐过的沙发垫儿有一点褶皱啊，是再正常不过的，不用说坐一次整理一次啊。晚上睡前呢，统一抖一抖，就拉平整就行，几分钟就能够恢复整齐，不用时刻紧盯着这些细节在纠结啊。那我们做家务的核心啊，是保持舒适整洁，而不是追求完美无瑕。那咱们打理家呢，也是为了让生活更轻松，而不是被家务捆绑啊。要说吧，爱做家务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懒惰的人，最起码他得是一个勤快人。就爱劳动，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我们在做家务劳动的时候呢，要掌握好一个度啊。这个度呢，你如果过了的话，他就沾点强迫症了。对吧？你就看，哎呀，地上有一块这个有一个这个污渍，我马上就要擦掉，不行，我不允许。就这个，哎呀，这个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就放了好久了都没洗，不行，我是必须现在就得洗。对吧？就凡事都掌握好一个度，过犹不及嘛。掌握好这个度呢，能够让我们的家里呢时刻保持干净整洁，同时又让我们得到一个放松休息的时间，这样呢家务也能够做出来，然后我们呢人还不会觉得特别累，这也是我们所要到的这个想要的一个目的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

0: 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哦，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下半段的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买车的事儿。要说普通人买车不沾点虚荣心，那是假的。最近啊，这网上有一篇文章火的是一塌糊涂。我说的是文章，不是那个文章啊。这个标题很特别，叫什么呢？叫拖垮一个普通家庭，往往只需要一辆20万的车。这个文章里面讲了一个真事儿啊，说有一对夫妻月入是刚过万，那就是平均每个人收入也就4-5千块钱呗，存款呀不到10万块钱，脑子一热贷款买了一辆20万元的车，提车当天呀风光无限，朋友圈啊，哎呦我那九宫格都发飞了。当时买车前真的是挺风光，挺有牌面，挺有面子的，结果没过多久啊，这日子呀过不下去了。咋回事？这好日子这不刚开始吗？原来呀，这每个月4000多块钱的车贷那是雷打不动，再加上油费保养，那这辆车每个月都要吃掉家里面将近60%的收入，那他俩加一块儿就是每个月收入是10000块钱，管这个车就得花个6000。是不是？你这是也不够干啥的了呀。后来吧，就导致经常聚会的那几个朋友啥的呢，也不怎么联系了，没法聚了。你就剩这点钱，你再吃吃喝喝那真不够啊。生活质量可以说来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车主自己都叫苦啊，说这车买回来我这真后悔呀。看完这个事情吧，心里面就俩字儿，真实。对吧，这哪里是给自己买车，那是给自己找活干的。可是没买车之前，小两口也挺努力的，一个月将近是10000块钱的收入，那是相当不错的。你就再攒2年吧，你说你着啥急呀。很多人买车之前呢，总爱算一笔糊涂账，就是光盯着首付去看了，觉得说现在我手里面大概有个6-7万，我就能够把这个车开回家。这一笔账算的俩字，哼，天真。咱就说啊，这20万的车落地，购置税、保险、杂七杂八的费用，这个车轮子还没转呢，3万块钱你就已经花出去了。更要命的是后面呢，就那个填不满的窟窿，月供啊，这还是说这个朋友月供4200，油费几百块钱，保险保养再扔进去个几千，这一年到头你得白干多少天，你这多少努力你都给这个车都花他身上了。是吧，你一个月就挣10000，6000扔车上，剩下4000，一家人吃喝拉撒人情往来，你说这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紧巴。你都不敢生病，你说稍微有一个头疼脑热突发情况，资金链嘎巴一下就断了。还有一种啊，就是比较隐蔽点的坑吧，叫消费习惯被带偏。以前没车咱就骑个自行车啊，或者是骑个电动自行车，那小踏浪的小绿圆骑的也不也滴滴的也美滋滋的嘛。啊，这买菜啥的也方便，买菜那个时候咱都挑便宜的买，买完小轿车以后，好家伙那心态也变了，3公里必须得开车，开车冬天得有暖风，夏天得吹的小空调，周末没事还得出去溜溜玩，这一溜200-300块油费没了。顺便你还得去什么咖啡厅啊，到哪个地方去坐会儿吃点喝点，到网红店打个卡，生活半径变大了，那么花钱的地方也是在成倍的增加，那人也就变得大手大脚了。
就是吃点喝点也不算啥，最亏的是什么呢？就是贬值的问题了。新车开出 4S 店大门，那就得打八折，开三年再亏掉个十几万，这可是普通家庭，是不是一两年，有甚至好几年的积蓄？你说咱们这普通人挣点钱，那多不容易啊！每一分钱呢，都是从牙缝里面省出来的，结果呢，一脚油下去，全变成汽车尾气了。说到底吧，其实很多人买车呀，根本也不是为了上下班代步啊，纯粹的就是为了攀比。你说这亲戚都买了，那同事也有了，自己是过年回家，我还是坐大客，我整不好我还拼车，我坐最后一排，我挤挤巴巴的，没面子呀。平时还能对付对付，尤其是过年回家的时候，你这没有个车，感觉是少点啥。哎，这种虚荣心啊，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了。透支未来换来的体面，在别人眼里面不过就是轻飘飘的啊，买车了，行，车挺好，车不错，是吧？别人也只能这么说了呗。只有你自己知道，就是你买这个车，你是付出了多大的一个努力啊！老百姓过日子呀，讲究就是细水长流，车子本质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千万呢不要让它成为了生活的一个枷锁。真正体面的不是说咱开什么车，而是兜里有钱。你兜里有钱，你就是不开车，你走着走溜达的，你像是不是马大爷一样的，你依然有牌面。人家不用是说买个什么，非得是开个劳斯莱斯啥的，人家兜里面有钞票有米儿，人家穿个小北京老布鞋，人家就可哪溜达，你说人没底气吗？对吧？你敢小瞧人家吗？人兜里面那是真有米儿啊。所以说吧，咱们就是普通人，买车之前呢，你先摸摸自己的钱包，哎，问一问，说自己买车呢真的是为了生活能够更加便利，并且自己是能够承担的，还是说就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面子？面子的话，那就不用买了。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小精灵说呀，说这个事儿吧，可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买车这个事儿，真得是量力而行。一看，你看这哥们儿。你就从他评论能看出来他是有故事的人，要不是一下说到心坎里面，一看他就是干了个首付买的，对吧？你看下面这个花丛中笑的这个网友说超前消费提前享受就是这样，对不对？你不盘好自己的底子，你超前消费，你后面这个日子不是那么好过的。这个真爽阳光，这名起的真爽阳光，是网名起的，就有点是上文不接下文的感觉。啊，他说呀，我就看这马路上那么多开车的，也没见几个这生活不下去的呀。他难的地方你是没看着，你光看他开车风光了，他还不上钱的时候，你真没看见。

那就咱接着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说，就是男人啊，男人和女人来说的话，男人更喜欢汽车，因为它不只是面子，更是什么呢？自由和陪伴啊。网上有一句话说啊，说男人可以没有女人的陪伴，但是你必须得有一辆车，我愿意用车换。在我看，就是二者的话，都同样重要，这最好是都有。那为什么这网友就说的这有点偏激？说可以没有说这女朋友的陪伴，但必须得有一辆车呢？因为车能带来的是什么呢？它是无论说外面是刮风下雨，是不是？还是说这遇到什么一些突发情况，这个车它都会在原地等你，你隔三差五顶多是加点油呗，它也能给你一些动力。你要不努力的话，你油你加不上。哎，就是这种稳稳的陪伴，成了很多男人心里的慰藉。真是这样，女朋友可能是今天处，明天人就走了，她不在原地等你，但是你的老车、你的座驾依然在楼下等着你。所以说吧，就对男人来讲，车的意义呢，它已经超出了代步，那是最基本的了。车可以说让我们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用说搭别人的车，看别人脸色，一会儿是脚垫给踩脏了，一会儿是车门摔得太重了，净事儿。

更贴心的是什么呢？车呢，就有点像情感寄托了，像个不会闹脾气的一个老伙伴，他也是精神的小空间。你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车里面，听个音乐呀，在车里面就是卖会儿单啥的，就感觉很轻松很自在。这个是在别的地方面是给不到的。

买车吧，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呢，也得面对一些买车要面临的现实压力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经济很紧张，真的很紧张。有的就是，如果说家里面不帮衬点儿，挺难生活的。倒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经济来源，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普遍呀，大部分都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你这出去吃点饭，你就是买个这个饮料的话，你消费得不得个三五十？一天能挣几个三五十？再说现在，尤其那年轻人，攀比心那是特别严重。你像有的男生买车为了什么呢？就为了哄女朋友开心。那别的那女生这处对象那男朋友都开个车，你别管是什么品牌的吧，是不是什么档次的轿车，还是 SUV 是 MPV 的，你最起码是有一个。你要是没有的话，你差点意思。再有啥呢，同学聚会，是不是人都是开车来的，有的像那网上排段子的，那你要坐好车，你要开好车来的话，你往里坐，你要开那小车很一般的话，你得坐门口。当然这就是排个段子，可能现实生活当中真存在这种虚荣心，就攀比心啊。其实买个车还是相当实用的，你像下雨天下雪天，你也不用去等公交挨冻了，去个偏远的地方也不用说公交车啊，这一路换二路，二路换三路，那这净耽误事儿去。也有网友，很多网友都说买完车以后啊，相亲成功概率都提高了。那就是呗，这玩意儿那就像是核武器似的，你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当然大部分吧，这男人喜欢车啊，不是说不是这个为了虚荣，也不是为了面子，人有的人单纯就是喜欢车，尤其是什么呢，喜欢一种那种老车，玩车玩的是情怀。你们把以前的，你看那桑塔纳，您真有的买回来的，回去嘎一翻新，那老帅了。是吧，你说这老桑塔纳开的在马路上，他有啥面子？没啥面子，但人就是喜欢情怀。

因为就是咱们心理上的一种需要，确实是车才能够提供给我们。但是吧，像开头这个说什么呢？说男人可以没有女人，但是一定要有一辆车，说法过于极端了，最好你俩都有，是吧？你有一个车，你就再喜欢的话，那就是情侣给你那种情感上的陪伴和支持，包括小孩子那种。哎，欢乐的声音，那才是最珍贵的。就是车子，它永远代替不了。车子毕竟，它那玩意儿说白了是个机器，是吧？那机器它没有办法真正跟你做到情感上的交流，你只能是说一种寄托呀。所以在我来看的话，就是都很重要，都得有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我在这里陪你听老歌。你好，欢迎你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当你打开收音机听到我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些奇怪？从今天开始，老歌回忆录都会由我代班主持。此刻你所在的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关于台北的故事。

此时此刻你继续关注的节目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我们将会和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聆听关于台北这座城市的故事。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流星雨》。台北冬天的雨是多情的，但是我觉得台北的爱情故事会更加的让人动容。许多和台北相关的一些歌曲呢，都会讲述一段发生在台北的爱情故事，比如说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据说啊，当时动力火车在创作一张新的专辑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个歌迷的来信。在这封信当中呢，就讲述了这个歌迷他和自己的女朋友一段伤心的爱情故事。他和女朋友以前经常会去逛台北的忠孝东路，后来他的女朋友突然就和他提出了分手，然后这个男生呢，就在茫然和痛苦当中，在忠孝东路上面徘徊了几天的时间，并且把这首经历，把这样的一段经历谱写成了一段歌词。后来动力火车呢，看了这样的一段歌词之后，就非常非常的感动，连夜就把这段词谱成了歌曲，后来也就有了这样的一首令歌迷们轰动的《忠孝东路走九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老歌回忆录，来听经典旋律所带给我们的温暖和感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根据一个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所谱写成歌曲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志平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当然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提到了台北这座或许会让人有点伤感的城市。

周志平的歌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说句实话，周志平的歌呢是有一种忧伤的，但是我觉得那种忧伤绝对不是沧桑的感觉。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多年前的台北机场，有多少的 Mr. Lee 们要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然后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梦想，心里边有一份决绝，有一点迷惘，但是已经不能回头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在音乐中聆听台北。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潘越云《芝加哥台北》。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你走过。

0: 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
0: 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我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9: 那微风中的歌吟，
18: 风从东方来。

风从东方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再次跟随我继续分享东方的旋律。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大家来分享中国旋律的轻音乐，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请大家以喜悦的心情来感受我们根据中国的民歌改编过来的一首首熟悉的轻音乐，祝大家开心快乐。好，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这一段根据广东音乐《步步高》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我们一起来听。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根据中国民歌《步步高》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那么听起来是不是感到非常的欢快哈？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精神状态一下子振奋起来了哈。听一听啊，这样的比较熟悉欢快的旋律啊，确实是一种这个享受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听一听根据民歌《采槟榔》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采槟榔》这首歌曲呢，是20世纪30年代由湖南湘潭的李景光先生根据湖南民歌《双川调》创作而来的，由殷义秋作词。那么1930年的周璇原唱。这首歌的歌词呢，朗朗上口，简洁明快，风靡上海滩，于是就成为周璇的成名曲。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首歌呢屡屡被多名歌手翻唱，如奚秀兰、邓丽君、凤飞飞、龙飘飘、卓依婷、小平平等等。那么这首歌呢可以说再次风靡，成为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老上海流行乐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根据《采槟榔》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

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这首《采槟榔》，风从东方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和大家呢共同分享根据中国民歌改编过来的轻音乐。那接下来的几分钟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首根据南泥湾改编过来的轻音乐。南泥湾的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么可以说当年的是风靡全国，我们来听一听这首轻音乐。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风从东方来》，感受民族的音韵啊。我们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欣赏根据中国民歌改编过来的轻音乐。《采茶舞曲》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民歌，它是采茶的人采茶的时候唱的歌曲，是一首浙江民歌，由周大峰作词作曲。它原来呢是粤剧现代戏《雷前曲》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全曲以粤剧的音调为素材，具有舞曲风格。乐曲呢采用浙江民间音调的特点，旋律优美流畅。我们一起来听同名轻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1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收听到的是。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咱们上回书说到了，宋江领着人马来打祝家庄，结果是出师不利，损兵折将啊，有两员大将被人家给抓去了，还损伤了好多个军卒。哎呀，看来我宋江要是打不下祝家庄，这有何脸面在梁山坡做二号的首领啊？我这一出来就把这两员将给伤了，这脸面能挂得住劲吗？打又打不下去，两名弟兄也丢了，怎么办呢？并关索杨雄这时候说话了，说这个地方有个李家村，这李家村有个李大官人，就是普天彪李英啊，他就把祝彪射李英这一箭前前后后这情况说了一遍。今天呢，李家庄为什么没出兵？如果李家庄要出兵，咱们呢恐怕就逃不出来了，因为这李家庄的李英在家里正养病呢。我说哥哥，咱们莫不如啊去求见求见这普天彪李英，这人呢非常仗义豪爽，那可是个纯爷们儿啊。这林冲一听，好吧，咱们只好见一见这普天彪李英了。宋江就安排林冲、秦明，你们呢守着大寨，千万不能丢失大寨。然后他带着花荣、杨雄、施秀上了马，就领了随身这300马军，直接就奔李家庄来了。来到了李家庄庄前，是大门紧闭，吊桥是高挑，城里边兵马也都做好了准备。这时候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可是杨雄和石秀在门口一站，在鬼脸杜兴看见了，停停停停，告诉这些击鼓的这些勇士，停下吧，这是朋友来了。赶忙安排人士开了庄门，放下了吊桥，把并关索杨雄和石秀领来的这几位梁山好汉放进了庄子。再说宋江进了庄子以后，见到了普天彪李英李大官人，赶快上前深施一礼。再说这普天彪李英早就听说过宋江宋公明的大名啊，心里边是非常的敬佩。不过那时候他可不敢来往，因为他们三个庄有协议，今天看到宋江亲自来访，这李大官人也是非常客气，因为自己在江湖上也是有名分的人呐，那就赶快安排是杀猪宰羊款待了宋江宋公明。要说最会来事的还是杜兴，杜兴他就把宋江的想法和要求跟李英是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因为这石秀和杨雄见到杜兴之后，就把他们的想法跟鬼脸杜兴说了。鬼脸杜兴一合计，得了，我呀给你来个穿针引线吧，他就当李英把宋江的要求提出来了。一开始啊李英不想见，但是这鬼脸杜兴这嘴呀特别的会说话，哎，他这嘴皮子很厉害，就把呀梁山这些好汉的伟人，同时呢把祝家庄这些人太狂傲，根本就没瞧得起你普天彪李英，那么李英就被他说活心了，所以才出来接见了宋江。当李英啊知道宋江打了祝家庄没打了，败回去了，回到了村口是重新扎住了大寨，他呢就介绍了一下现在祝家庄的情况，说祝家庄前后有两座庄门，一座是独龙岗前，一座是独龙岗后，若是打前门那是根本不管用，若是两面夹击那就能破呀。前门呐不好打，因为路杂难认，全是蛇盘路，走了一圈保证走回来，再说那路特别的窄，你也施展不开手脚。可是啊有白杨树你可以转弯，如果没有树那就是死路啊，如果他们把白杨树都砍断了，
上哪儿找白杨树去？杜兴一听啊，嗨，我说石秀啊，这就不用着忙了，砍了树之后还有树根在，你看见树根也好使。对呀，那树它不能连根拔，就是连根拔了也能看见拔的窝啊。可是啊，如果连根拔了再把这地方垫平，白天你还能看出来，晚上恐怕就看不出来了。所以啊，你们必须想办法打着祝家庄防着这户家庄。我们李家庄你不用防，我李家庄啊肯定是不出兵了，这宋江心里边就有底儿了啊。打祝家庄必须前门后门一块攻，光打一个门打不动啊。宋江听到这儿是谢过了杜兴和李英，领着人马就回到大寨了。那么林冲在那等着呢，他们在大寨里一坐下，宋江就把李英和杜兴讲的这些话跟这些头领说了一遍。李逵一听，什么什么，我他妈不信这个事儿呢，我呀领300人我就能把桌子给他打开。宋江又来气了，你能不能消停消停？这李逵一听宋江把他说了，当时呵呵笑了，哼，哎呀，我呀就不服，他祝家庄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什么祝龙祝虎祝彪，我就看看这龙和虎什么样。我呀那回打了4只虎呢，我就不信这只虎能逃出我的大斧子。宋江听他说完，得了得了，你呀消停消停，这儿没你的事儿，到时候有用得着你那天你再冲上去。那么这时候宋江就安排马林、邓飞、欧鹏、王矮虎，让他们4个跟着我做先锋。那么第二伙呢，是秦明、杨雄、石秀、李俊、张衡、张顺、白胜，准备啊下水路进攻。接着又安排林冲、花荣、穆弘、李逵分作2路是相互策应，目标已经定好了，这些人把马也喂足了，他们也吃饱了，然后是披挂上阵。那么这回宋江啊要亲自做先锋官，是攻打头阵。前面打着一面大红的帅字旗，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2个大字是宋江，然后领着手下的这些头领还有一些骑军步军，是直接是杀奔祝家庄，直到独龙岗前，宋江是勒住了马的缰绳。再看呢，这祝家庄呵绣着几个大字，这几个字啊可太气人了，是天平水泼秦朝盖，踏破梁山捉宋江。宋江一看这几个字啊，这气儿就更大了，哼，我宋江若打不下祝家庄是永远不回梁山坡。再说大伙这一看，一个个眼睛都瞪起来了，可以说这气儿啊都被撩不起来了。再说宋江听到后边人马都到了，留下第二波头领攻打前门，那么宋江亲自领着前边的人马转过独龙岗到后面来，看到祝家庄的时候，后边都是铜墙铁壁，把守的是非常严。就在看的这功夫，就看西边出了一手人马，是锣鼓齐鸣啊，这些人马就杀下来了。宋江留下马林、邓飞把住了祝家庄的后门，带了欧鹏、王矮虎分了一半人马就迎上来了。再说山坡那边啊，有30多个骑军，当中呵簇拥着一员女将，这员女将长得还蛮漂亮，也穿了一身铠甲。原来这位女将啊正是祝家庄的女将，是仪仗精扈三娘，骑着一匹青标的大马呀，抡起了2口日月双刀，领着500来个庄客前来祝家庄接应来了。宋江这一瞧啊，原来这位就是霍家庄的女将啊，这个人可了不得呀。宋江看了看这女将，心想这个人呐，哎呀，如果他就不敢往下

一下子抢步上前了。你别看王安虎啊，个子不高，武艺不精，但是这个人呐，在当山大王之前可是好色之徒啊。一听有个女将，哎呀，我要是把她拿过来，不就是我媳妇儿了吗？当时他就喊了一声：“我去迎敌。”好吧，然后两军就呐喊起来了。再看那扈三娘，一颗铁不凉，不，这是日月双环刀，啪啪啪啪啪啪就上来了。王矮虎啊，挺着手中的枪也来迎战扈三娘。这时候两军都呐喊起来了。另外啊，水泊梁山这些人还从来没看见有女人出来打仗的，那时候女人都是小脚，在家里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这可好啊。这女将出来了，但见这位女将很有特色，你看她缠鬓金钗玉牙，凤歇宝灯斜塔，连环铠甲衬红纱，袖带柳腰端胯。只见她乌云翘挽，峨眉细长，一点朱裙，两行翠玉，面如梨花，眼似波水，天然美貌，真是一朵海棠花啊。而且这女将还有些本事，再看呐，人家这女将扈三娘这刀法特别的娴熟，两个人交杀在一起就打起来了，打了也就在十来个回合吧。宋江在马上一看，就看王矮虎那枪法乱喽。原来王矮虎一开始一看是个女将，也就是娘们，他根本没瞧得起，他想啊，三下五除二我就把你拿下了。没想到这一真打起来，他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哎呦，这扈三娘厉害呀。王矮虎知道自己根本打不过人家，你看他回身要走，嘿，再看这一丈青扈三娘，嘿，一纵马就过来了。再看他右手把刀就挂起来了，是轻轻梳着粉臂，就是啊，把那粉的撸的胳膊往出一伸，就把王矮虎给提了起来了。然后他啪一松手，就把王矮虎给扔地下了，把王矮虎啊乖的呱唧一下子，就像扔蛤蟆似的。那么这些庄客一下子呼上来了，就把王矮虎是抹肩头拢二背给捆起来了，活活的就把王矮虎给抓走了。再说这王矮虎也真不知趣儿，都说这扈三娘厉害，你逞什么强啊？他想把人家抓过来，没想到让人家把他抓走了。再说欧鹏一看，把王英王矮虎抓走了，我得去救他呀，上前挺枪就来战一丈青。那么一丈青一伸手就把刀分开了，是迎战欧鹏。再说这欧鹏那可是军事出身呐，使得一条好枪法，可是啊，这枪使得再厉害再精熟，他也不是这扈三娘的对手。看来这欧鹏要吃亏。邓飞在远处就看见了，这一瞧王矮虎被抓走了，欧鹏又打不过这女将，他这一颗铁不凉啊，踏踏踏踏踏骑着马抡起了一条大铁棒子，大喊一声：“我邓飞来也！”再说祝家庄啊，已经在那看了多时了，尤其是那祝彪，也就是啊老祝家的三子，那可是一丈青未来的丈夫，他很怕自己的媳妇儿吃亏，连忙就放下了吊桥，开了庄门。祝龙他是亲自领着几百骑兵就杀出来了，提枪是单挑宋江。在马林一看，一骑马拾起了双刀，是迎战是祝龙啊。那么邓飞一看，得了，我先保护宋江宋公明吧，可不能让咱们头领吃亏，他是在宋江的左右一站，他一定要保护好宋公明。那么就在这功夫，他就看这两边就厮杀起来了。那么宋江一看马林也斗不过这祝龙啊，欧鹏斗不过一丈青，这可坏喽，慌了神了。那么也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你看有一队人马从旁边就斜杀过来喽。宋江一看是心中大喜呀，哎呦太好了，原来霹雳火秦明

0: 来了。这时候就听后庄厮杀起来了。秦明啊，听说前面杀起来了，就来接应来了。宋江啊，高兴坏了，喊了一句：“秦同志！”嗨，把原来的官名都喊出来了。哎呦，秦同志，你快去把马林替下来。秦明是个急性子，火爆脾气，要不怎么叫霹雳火呢？好，我这就去助战。再说，他听说了，他有一个最好的哥们儿，就是镇三山黄信，被人家夺走了。再说，黄信还是他徒弟啊，我可要替黄信报仇。他本来这气儿就没地方撒，正好这是个机会呀。他拍马举起了狼牙棍，直奔祝龙就来了。这祝龙啊，挺着枪也来战秦明。那么马林呢，他就领着人去劫夺王来虎。一丈青扈三娘一看马林来夺人来了，一下子就把欧鹏啊给扔一边去了。他是直接奔马林就杀过来了。再说两个人都是双刀，在马上这一迎战，那可真是风飘玉箫啊，雪傻琼花。宋江看的都眼花缭乱了。那么再说这边秦明和祝龙打到十几个回合的时候，祝龙他哪是秦明的对手啊？庄门里内叫是栾廷玉，但见栾廷玉此人身高在7尺开外，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扫粉，宝剑眉，斜入天仓，插额入鬓，一双俊目，皂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三珠，大耳朝环，头戴一顶亮银冠，二龙斗宝，顶门镶珍珠，光华四射，织机尾脑后飘洒，身穿粉灵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是团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曼大带，镶珍珠嵌泥宝，下身穿的是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灵色的飞云战靴，一出场显得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带着大铁锤，骑着马挺枪，蹭的一下子就杀出来了。欧鹏赶紧迎战栾廷玉，他和栾廷玉就厮杀到一起了。那么栾廷玉也来不及交马，是带住枪斜刺便走，欧鹏赶紧跟上去，被栾廷玉一飞锤一下子就打翻了，扑通是摘下马去。邓飞一瞧，大喊一声：“快去救人！”然后捂着这大铁链子就奔栾廷玉砸去喽。那么宋江马上安排手下的喽啰兵啊，把欧鹏赶快扶上马。那么再说祝龙，他打不过秦明，拍马就走。栾廷玉扔下了邓飞，来战霹雳火秦明，两人斗的20-30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啊。要说栾廷玉这人呐，确实是有功夫啊。一般的战将跟霹雳火秦明肯定走不上十个回合，哪儿曾想栾廷玉，你看今儿个他使了个破绽，是落荒而走。这秦明性子急呀，捂着狼牙棒就追下去了。你看秦明跑着跑着就下去了，秦明不知道是计呀，就赶紧去追。原来祝家庄那到处都有人埋伏啊，你看秦明的马到了，这绊马索一拉，扑通一下子，秦明是连人带马就被绊倒了。秦明这马一倒，两边的人马是挠钩往前一探，就把秦明给抓住了。邓飞一看秦明落马了，赶忙一来救，被那绊马索又抖起来了。等他一回身，呵，又两边一喊叫着挠钩，就像乱麻一样搭过来了，在马上把他也活活的抓走了。宋江一看，哎呦，是叫苦连天呐。再说马林也撇了一丈青，急急忙忙来保护宋江啊。宋江在马林的保护之下是奔南下去了，背后栾廷玉、祝龙、一丈青是一起追过来了。再走着走着就看不见路了，那么眼看就要被人家给抓住了。那么也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你看正南方为首有一员战将，此人身高在8尺开外，头戴一顶百 阴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黑战袍，他生的是暴徒魂眼，两鼻晃有1000多斤的力气啊，面皮黑，黑中透亮，一步红须胸前飘洒。宋江一瞧，心中暗暗的高兴，这林冲来的可真及时啊。他再一瞧，又来一伙人马，领着500-600人就杀上来了。宋江这一瞧，哎呦，是梅遮拦木红。再说东南方向也来了300多人，两条好汉飞奔过来，这个是并关索杨雄，后边跟着是拼命三郎石秀。紧接着东北方向又来了一个好汉，这个好汉大喊一声，是留下你们的人头。宋江一瞧，是小李广花荣。哎呦，宋江这心里可高兴喽，要不就得被人家给抓起来。就看这三路人马一块都到了，哎呀，这一位更十分的了得，是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陆海戴满白金顶，身穿大叶青铜甲，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的中衣，足蹬五彩的战靴，这是小李广花荣啊。然后他们这三路人马是力战栾廷玉祝融，还有1丈青。再说庄上这些人都看明白了，很怕呀，这祝融还有扈三娘，再加上栾廷玉吃亏，就安排祝虎把守着庄门。你再看小郎君，就是那祝氏三杰其中的最小的那个祝彪，但见这位祝彪那生的是面如浮粉，眉目清秀，飒爽风流，头上戴着一顶粉红色的逍遥巾，顶门镶着宝玉是光华四射，骑着一匹宝马良驹。这祝彪一出场，一场更大的厮杀就在眼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

0: 人民广播电台。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7: 我党
4: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

0: 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八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特别新鲜。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3: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4: 伟大征程，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4: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6: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 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7: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滨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9: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0: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三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1: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2: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吉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吉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3: 氛围很浓，而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5: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4: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5: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出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4: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 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6: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7: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4: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8: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4: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田间旁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9: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0: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9: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0: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
21: 卖了干了卖也是，就是按照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19: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0: 收到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5: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2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 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轮，都可以经由明月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22: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7: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

0: 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30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00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0: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极军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表示，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2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布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布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伊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伊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2: 达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2: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3: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巴洛贡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6: 看他
5: 乌龙球，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6: 对，这应该是伯基斯的回防的时候。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

0: 国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机会的机会。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十度角的小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53%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4次，但是打正的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2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这支摩洛哥队拥有像阿斯拉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1: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0: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特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基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2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2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1: 好的，王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扁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

0: 圈的三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5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1: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2: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并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3: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 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2: 这已不是伊朗首次以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

0: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三条条纹。伊朗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利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1: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2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1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5: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6: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让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5: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7: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2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2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5: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7: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 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5: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8: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5: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7: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5: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7: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4: 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和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建设进展又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9: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及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长距离的输电网，它的特性呢也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的配电网呢，也从原来的这个我支持大电网向下输送电能，那么现在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
5: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 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9: 难点的话呢，主要在两个，一个呢是技术难度加大，电网的调度运行面临的空前的挑战，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跟

0: 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它的治理难度非常大。我们原有的规划机制是不适应的，我们原有的输配电价的这个机制呢也是不适应的，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1: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2: 有力支撑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促进全社会低碳转型，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0: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15/5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1: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漫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5: 记者注意到，面对产业变化，一些院校呢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呢能真正进入片场和产业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7: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

0: 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1: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0: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1: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2: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以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缘起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1.19亿。
1: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2: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是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0: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雷方超坦言，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2: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这样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3: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V 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继续来听报道。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

0: 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1: 其实今年三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0: 沐雨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1: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IV 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0: 沐雨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1: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0: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密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游路线，合理调整行程安排，避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游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的具体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和自救互救方法，游玩、购物、就餐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不盲目拥挤，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2: 该修正案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本月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1: 什么是国民投票法？推动通过这一修正案，日本意欲何为？本期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如果要修改宪法，必须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修宪议案交付国民投票后，取得有效投票半数以上赞成，才能得到承认。2007年，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修宪势力推动出台国民投票法，用来规定修宪国民投票的手续流程。这部法律从确立之初就争议不断。有评论指出，它没有设定国民投票的最低投票率，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大量民众弃权，仅靠少量投票者过半赞成，就可以修改宪法。某种程度上大幅降低了修宪的民意门槛。除此之外，舆论批评多处规则设计存在明显偏向性，整部法律实为保守势力修改宪法第9条的前置工具。此次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修正了3项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允许离岛就地计票，以及扩大修宪草案的宣传渠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认为，修正案通过之后，监票人的中立性将被弱化。
4: 日本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方面呢存在监票人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了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
3: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看来，日本此次通过修正案是为未来的修宪公投创造一个更可行的操作环境。
5: 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2/3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2: 一方面，日本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从程序层面为修宪铺路，另一方面，日本政坛加速推进修宪议题讨论，双线动作叠加之下，日本战后和平体系正在被撕开一道危险的裂痕。继续来听报道。
3: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日本宪法第9条共有2款规定，第一款为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则是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而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有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 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有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日本民众18号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
6: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民众变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我在此坚决反对。而且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地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7: 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认为，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
5: 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属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30分，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对阵巴西女排。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表示，解决世界上少数几个主要冲突，就能让数百万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10: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

0: 交规。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勇毅争先精神的传递。
1: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斗巧技书年少，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2: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楚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8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务卿与李总统通话，讨论离以谈判安排。停火消息传出，以军无人机仍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事关一美谈判，离以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苏格兰0-1摩洛哥，详细战况如何？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讲述河北邢台粮仓负责人王占强日夜坚守，抢收抢运，守护万顷良田，颗粒归仓的故事。
1: 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集体大冒险？野趣险途一线之隔，研学游市场该如何刹车？
0: 上海开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医疗机构和科普博物馆深度绑定，创新心理疗愈场景。不像处方的处方究竟有何魔力？
1: 文化中国行，一枚小小箱包怎样承载端阳文脉，赋能万家民生？